0: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 022-090-1902 022-090-19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你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牧羊人的眼睛

爱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真舒适哦。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啊，
1: 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呀呼！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3: 真的懂吗？
2: 我懂，我懂。
3: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2: 不知道，你被吃死鬼不？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我不在家里。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我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你一笑太过潇洒如风。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4: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6章，胡惟庸案件一。胡惟庸啊，他其实并不明白自己能胜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是他比刘基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他这边，对吧？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调解，是因为那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朱元璋。就是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了，还是姓刘的地主胜了，只要能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那就行了。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他成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可并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呢，在打垮了刘基之后，胡惟庸是越发的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他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那作死吧。你看，他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什么官员的升降啊，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了。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的时候，胡惟庸挤跑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从此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7年之久。可是有一件事情让人费解，就是朱元璋对胡惟庸的这种犯上行为居然没有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和火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呐。我们看李善长呢，仅仅是因为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给勒令退休。那胡惟庸，你是何许人也？既没有军功，也没有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这就让人很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记载了胡惟庸种种的不法行为，以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

0: 并由此推断出呢，你看，胡惟庸这个人呐，罪有应得，朱元璋属于正当防卫，这么一个结论。可当我们揭开事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边大有文章。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一直呢，不被母亲所喜欢。那他的弟弟也就仗着母亲的溺爱，向郑庄公提出了各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要什么给什么。直到最后啊，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这才出兵把他给灭了。后人呢，根据这些事情就认为，你看，郑庄公仁至义尽啊，传为了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才是真正的伪君子，他想要他弟弟的命啊，所以才会纵容弟弟的不法。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之后，对朱元璋的这种反常举动就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呢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那如果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就是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啊，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要忍他七年吗？七年之痒都够了。不错，当我们仔细的分析历史，就会发现胡惟庸啊，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而朱元璋一心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上蹿下跳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了，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朱元璋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啊。他这么委屈自己，只是因为他的目标对手太强大了。这个对手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自打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就一直觉得这个丞相制度太过于限制他的权力了。他一向认为呢，这天下是靠老子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跟我分权，真是岂有此理。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丞相那是必不可少的呀。而要废除这个制度，就必须有一个充足的理由。而胡惟庸这种无德之人啊，他的肆意妄为正好给朱元璋提供了一个借口，这就是瞌睡有人递枕头。所以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机会的到来。胡惟庸啊，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可不笨呐啊。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迟迟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之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在他看来啊，要想不被朱元璋干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和他站在同一边。所谓法不责众嘛，你朱元璋再狠也不能把大伙都一网打尽吧。 那至于手段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哎，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接着大家一起吃个饭啊，洗个澡，然后搞点娱乐节目。在情感交融之后呢，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开始谈话。这期间啊，是要投入些感情的。如果能在谈话中留下点真诚的眼泪啊，那效果会更好的。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哥们儿。然后呢，就是结盟发誓，有福必然同享，有难必然同当。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儿，就会发现其中问题太多了。如果说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那是不用拉的，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个水啊，它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有黑锅你背，是也。一旦有了什么麻烦，他们的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呀，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襄等一批的重臣。一时之间，这朝中啊，全都是胡惟庸的眼线。但胡惟庸可没满足，因为他还要拉拢一个更重要的人——李善长。因为李善长呢，不但德高望重，身上他还有一件难得的宝贝，那就是免死铁券。咱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呢，皇帝给大臣的最高奖赏就是免死铁券。那作用呢，就是将来如果说大臣犯了法，哎，锦衣卫去家里边杀人的时候，那只要你没丢掉这铁券啊，当然了，估计谁也不会傻到丢掉。那么锦衣卫在用刀砍掉你脑袋之前，你把铁券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啊，就费尽心思的想搞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国库券啊，都没这张铁券顶用。那些有幸能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给供起来，那逢人呢就展示给人家看。那似乎有了这玩意儿，就有了俩脑袋。而李善长就有这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地巴结他呀，这两张铁券就是他巴结李善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哎，但只要李善长不死，自己不就是有了大靠山吗？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吧，那就像支票一样，能不能兑现那要看这开票的银行，而皇帝就是开票行。他说你这东西有效那就有效，他说过期那就是过期。我们很难想象啊，如果一个皇帝下决心要杀掉一个人，啊，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而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换个角度来说，这其中的变数啊也很多。那皇帝呢，不一定非得要杀了你不可。他把你关起来可不可以？他把你打个半死可不可以？然后呢，神不知鬼不觉的找人害你一下，最后报个暴病而死，啊，这样既成全了皇帝的名声，又随了他的心愿，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看啊，不是我不守信用啊，实在是你没福气呀。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啊，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这就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那只是小学生阶段。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之后，开始李善长并没搭理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 他是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败在朱元璋手上的。他太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了。他才不去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想到啊，自己当年选择的一个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了，甚至还要拉自己下水，真是时移世易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庸的要求。但胡庸这个人呢，看问题不行，看人还真有一套。他发现了李善长好像不吃他这一套，于是呢，他改变思路，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呢，胡惟庸就先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人家好处啊，就不停地游说李善长。那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呢，还言辞地呵斥李存义，后来这听得多了，耳朵也起了茧子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1: 嗨，我已经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0: 史料原文是：
1: 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0: 好，李善长同志就这样被拉下了水。这下胡惟庸终于放心了。
2: 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了，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呢？你能做皇帝，我就不能吗？
0: 现在看来呀，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跳梁小丑。但是胡惟庸的这些活动呢，还确实是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啊，毕竟这么多的大臣都是他们一党的。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呢？真是一道难题呀。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之后啊，只用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那水平是相当的高啊。他说啥了？
1: 那就都杀掉吧。
0: 在杀人这事儿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就要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呢，也在积极地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因为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这一天呢，很快就来了。在一次出游中呢，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子之下，被马车给碾死了。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来向他解释这件事。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就忙不迭地诉起苦来，说自己如何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等等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胡惟庸仍不知趣，不停地在述说着委屈。可等到他发现呀，在这场两个人的对话中，始终只有他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令人恐惧的沉默。 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道：
1: 杀人偿命。然后他飘然而出，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
0: 在家里边啊，和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的不堪一击。现在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什么亲信。随着胡惟庸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而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的时候，他这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这个人差得太远了。自己呢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朱元璋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从茅草屋的风雨到黄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从尸山血海里站了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感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了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胡惟庸啊，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不用交手，胡惟庸现在已经明白了，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压根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但这时候后悔晚了。
2: 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吧。
0: 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呢，是胡惟庸准备谋反被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呢，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在洪武十二年，就是公元1379年十月的时候，占城国啊，就是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小国，派使节呢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把这件事儿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算是一件很严重的外交事件。当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的时候，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当时汪广洋任左都御史。其实这个时候啊，胡惟庸最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认错啊，谁还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但他却和汪广洋把这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儿了。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把他运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 啊，去查到底是谁干了这事儿，而是先处死了汪广阳，然后囚禁了所有和此事有关的官员。
1: 好啊，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就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
0: 刀已经架在胡庸的脖子上了，啥时候砍下来，那只是个时间问题。胡维庸并没有等太久。涂杰是胡庸的死党，当时呢，涂杰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啊，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他在胡维庸集团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发动舆论去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维庸一直把他看成自己的亲信，但是呢，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就是置你于死地的同党，简称死党。他眼见胡维庸不行了，就把胡维庸的阴谋上报给了皇帝。朱元璋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立刻处死胡维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维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于是啊，名留青史的胡维庸案件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呢，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了，而一律处死则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呢，也为这个案子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犯罪嫌疑人之后，首先提供的待遇啊，不是咖啡或者是清茶，而是一顿死打，先打完了再说。有些和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呀，还会趁乱上去呢，打两板子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事嘛，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吗？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的哪儿经得起打呀？这东拉西扯的供出好多什么所谓同党来，啊，只要自个儿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就反正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这审案的官员自然大喜呀，哎呀，成果大大的，于是上奏皇帝再去抓人。这案件是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的人超过了10000多。胡维庸精心策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太容易了，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呢，胡维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啊，对了，我们差点忘了那个告密的涂杰，他的结局呀，颇有些戏剧色彩。这个在胡维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呢，案发之后立即被押赴刑场，跟胡维庸一同处死。不知这俩货在刑场上见面的时候会有点啥感慨。

0: 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当然大家很关心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因为冰崩发生的泥石流的这个灾害事件，当然大家的注意点我相信跟我们都一样，关心救援的力量能不能进入核心的灾区，第二个是能不能有更多的幸存者看到被救出来，这是我们所担心跟所牵挂的。但是就在这一时刻的同时，我们看到台媒跟外媒联合起来，我觉得用啃人血馒头这样的词不太过分，所以今天请沈英老师来帮我们深扒这场自然灾害背后的一场网络的攻防战。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不好意思，刚才网络突然间不让我上来，
0: 不让你上，
1: 搞不清楚。
0: 好，没事，希望
1: 就所以都连着，然后就突然间咔咔的干干净净，然后就折腾了半天。
0: 好，今天好好老师重磅解读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对于台湾教授李教授对于正当时的投稿，我们也会再聊，但是我放到后面来聊，先把重磅的消息跟大家带来一下哦。中方在周六晚间的时候，或者是周天早上的时候，新西兰时间，我记得有公布了中国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原因已经查明了，图像带给大家来看一看。调查显示说是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发生了冰岩崩之后高位快速坠落，并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从冰岩崩发生到冲击我们在西藏吉隆口岸，全程只用了大约6到7分钟的时间。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任何建筑物的轮廓。那么我们来看看西藏吉隆发生泥石流之后呢，中方的救援力量啊，人家说无人机真的是不能拿来投送人，但是非就是很紧急的情况是可以的。中方的，因为它还有很多的这个救援的道路只有很窄很窄，所以救援力量没有办法深入，只好用这种重型的无人机把这些人投送到核心的灾区。同时我们看到了运送指挥力量翼龙无人机连夜的飞赴灾区恢复通信，直升机有差不多飞越5000米的高山投送物资，数百名的，我现在看上子应该整个投入救援的有2100多个救援人员了，真的是向他们致敬。然而就当中国人员正在翻山越岭冒险进入核心区救人的时候，我看到了外媒关注的点不是这些，他们是把它包装成跟中国有关的政治制度、部分媒体的审查跟基础设施的舆论审判。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完整还原一下这7分钟的天灾如何被包装成中国人祸的。图中大家看到的左边这个，先是在 X 上面大量造谣中国大陆预警真空，落脚点落在了在生死关头把邻居安全抛在脑后的政权，天天对外宣称两岸一家亲，连预警都没有，连诚信人道都没有，拿什么谈统一。这个是 X 上面当时我看了一下统一洗稿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这个话呢就被台湾中央社啊引述了，他说是印度孟买上一张图，印度孟买自由时报他引述的尼泊尔记者的一个报道，就批评中国，质疑说尼泊尔的北方邻国没有在洪暴冲入尼泊尔前提出预警，导致尼泊尔遭受严重损害。看到没有，所有的问题先是由中方预警不足引起的，通过 X， 通过中央社，通过尼泊尔的尼泊尔的部分官员来进行转述。紧接着我看到了 CNN 很快把观察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印度和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区新建水电站、隧道、公路跟道路的情况，因为新建这些造成了冰崩。好， BBC 是选择了另外一条叙事线路，它是强调西藏这一则，就中国这一段是非常强烈的信息管控，比如说吉隆口岸遭泥石流吞没的震撼视频在海外广泛传播，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很难找到，而且外界也非常难接触到西藏当地的居民、幸存者和失踪家属。老师，这当然是一起自然灾害，但是我们看样子也是一场网络空间的信息的竞争，所以想请沈英老师先帮我们来做梳理和分析。
1: 这事儿让人心情非常沉重。首先，如果 BBC、CNN、台湾岛内的中央社以及印度的相关撰写文章的人他懂中文， 他看中文的社交媒体，我们就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不存在所谓的信息管控和封锁，所有的信息是透明的。相关的视频在新华社、在央视、在西藏自治区相关的电视媒体，借助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广为传播，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第二，在此过程中，几股力量实现了合流。第一，岛内的台独势力过来吃人血馒头，消息的源头就是台独势力开始吹。你看那个稿件你就知道了，看这个稿件就知道，然后塑造虚假信息。所谓塑造虚假信息，就是所谓信息没有及时通报，利用人本能的这种对于天灾的这种认知心理，进行非常没有道德，对中央社这个东西是非常缺德的一个报道。
0: 嗯，
1: 这个报道，尤其从台湾出这个报道，让人更加的五味杂陈。五味杂陈，对，哎，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个抗日战争时期皖南事变的心情，就专门喜欢在背后捅刀子，这种卑劣的事情，非常的卑劣且没有。第二股力量 ,BBC 和 CNN。BBC 的特点是什么 ?BBC 的特指责中方的信息管控。一方面他放中方记录探头记录下来的视频信息，你消息哪来的？当然了，我们能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 BBC 这一侧有另外一个媒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就是印度媒体。
0: 嗯，
1: 那个什么孟买时报、孟加拉自由时报、孟加拉自由时报为典型代表。印度在这个天灾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借尼泊尔遭灾，试图第一抹黑中国的形象，第二扩展在尼泊尔的影响力，搞地缘政治。
0: 嗯，
1: 并且金鱼作秀。第三 CNN 这事情呢也挺有意思。这次的灾害是一种非常标准的生态级灾难的征兆。这个征兆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对人类的生存会构成哪些风险和挑战，就是地球冰川圈的变化。这次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什么叫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它那几个地方的地形是很奇怪的，高高低低起伏是不一样的。有几个数字，那个口岸的海拔大概是在1300左右吧，1300-1800这个样子。
0: 嗯，
1: 然后出现冰川塌陷，然后这个泥石流下来的地方那座高山大概是5000多海拔，两者之间有3000米的势能差。这地方冰川碎了一块下来，注意我们从河的流向来说，中方这个口岸在上游，尼泊尔在下游。
0: 对，
1: 它不是先往下游走，它直接砸到上游方向，它反冲到上游，然后上游在这儿停了以后带着这些流体往下游去冲。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它所移这个量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显示出从灾难救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要构建一个有效的跨区域的跨国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体系。有人现在一直在拿监测和预警说事儿。
0: 为什么我补充一个最新的资讯。尼泊尔现在有人 应该是有部分的官员跑出来说，因为中国在12天前跟我们发布一个信息，但是发布信息的预警内容没有到很强烈的警告我们，所以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邻国披露信息，尤其是这种重大的自然灾害，必须要很明确的、很透明的要给他们披露信息。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它的监测真的非常难。
1: 不是这个问题。尼泊尔这个国家，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它是一个被印度长期控制和渗透的国家。这些出来讲话的官员就是印度的代理人。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给出的信息不够明确？就是在印度的阻挠下，尼泊尔长期没有办法正常和中国开展观察和合作。
0: 嗯，
1: 尼泊尔是一个小国，尼泊尔是一个穷国，尼泊尔不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印度也不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但是印度就像他的宗主国英国一样，想把尼泊尔变成他的殖民地，想在尼泊尔搞事情，阻挠尼泊尔跟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这种阻挠导致尼泊尔跟中国之间没有办法建立正常的关于灾难信息的监测体系，然后导致了这次尼泊尔的受灾。甚至于中方为什么在救灾进行的过程中就发布了这次冰川崩溃地点的详细地质报告？是因为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印度记者公然挑衅，说是中国一侧冰川崩落导致的灾难。印度不要脸，不怕受天谴，在这种事情上大肆进行消费，不负责任，没有任何道德廉耻可言，无耻至极。这是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并且这场自然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警告。警告什么？像美国这样不负责任的国家继续在破坏全球应对极端气候的有效合作的话，各方都会面临相应的灾难，只是表现形式会不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所有潜在可能遭遇灾害的过程当中，中国的综合救灾能力是最强的。在此过程当中，中国其实已经在用自己的代价给世界再打一个样，应该怎么去做，提出的是有效合作的问题。历史会审判所有那些在这件事情上消费人血、消费生命、不负责任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那些人、那些账号、那些媒体，他们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大家会记住这一天，会记住这些人的嘴脸，会记住这些媒体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家保存好，若干年以后翻出来看，是谁在发生天灾的时候第一时间跳出来不负责任的吃人血馒头。枉为人。在此过程中，我们同时看到各国的民众在网上对这种虚假信息、对这种不做人的无耻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抵制和一致的批判，证明什么？人是有共识的，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大家在网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什么叫基本的共识？第一，用积极的正确的方式去推动或者去关注救灾的进展。第二，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去构建一个良性的舆论空间，就是去自觉自发的去批驳这些错误言论。第三，在此过程中大家看到了什么？大家看到了不同平台对人类、对人权的真实态度。 X 就非常差，
0: 他
1: 放任虚假信息传播，他从虚假信息传播的这种流量中去获益，证明 X 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交媒体平台，他没有基本的责任感，他吃人血馒头。 这个时候所有这些传播虚假信息，在那儿过度消费，人为制造矛盾，把天灾引向人祸，在此过程当中蓄意抹黑栽赃的这些媒体，都违背了新闻媒体的基本伦理原则。写这些媒体报道的记者、刊发的编辑应该被记入新闻学的史册，他们是新闻人的耻辱。在那胡编乱造、胡说八道，去博取或者去获得他们某种不知所谓的成就感。对此大家应该要有记忆，有了记忆之后知道什么，知道远离这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远离这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人，远离流传播这些不负责任内容的平台。用脚投票吗？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对这种无耻的行为给出相应的惩戒。
0: 周四的时候，我其实在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有非常多朋友有在问我说，这到底是不是因为自然全球变暖的原因引起的。我当时跟大家讲的是，我说现在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救援，救援结束之后，我相信官方一定会给出一份这次自然灾害完整的一个报告。结果没有想到才短短几天，昨天还是前天，中方就发布了完整的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那个 AI 整个冰崩。因为冰崩是往上冰崩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中西藏在高处，然后尼泊尔在低处，为什么先从西藏这边往尼泊尔来，大家就会觉得说，就臆测说一定是从中方那边的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就一连串就开始了。中国
1: 那座山峰在尼泊尔境内，那座山峰在尼泊尔境内，地理位置在中方给出的那个勘测点上标得非常清楚，然后在坠落的过程当中冲刷山体，然后这些东西带着3000米落差的势能砸在了那个口岸上，砸在了中方口岸上，然后再反向向下游流动，这是一个。第二，中方这个口岸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就是说你从最近的救援地日喀则那条线上过来，基本上是有三个海拔数据。第一个就是那些基地前进基地的起飞点大概是一个3500米左右的海拔，然后要上向上攀升到5000米以上，越过一个门槛，然后下降到1830米。就这个国这个道它是落在喜马拉雅山脊的一个切进来的这个空间，切进来下切的一个 V 沟的深处。而尼泊尔内侧的地形没有我们那么复杂，它的直升机起来了之后往上飞200到300米自然就可以切入到那块区域当中去，它不是先往上升，而且高原海拔上去之后它的空气密度对于直升机的悬停的托付作用也急速的下降。这个大家去看包容万恶包姐包容万物恒河水那个网民那边，它有个非常非常长的科普，从生理效应开始到海拔对空气密度的影响，然后由此带来的救灾的影响，这些事情都放在那儿。至于说救援，昨天让我看到最动容的一条视频，一个非常年轻的战士，一队人马在往里面进，然后说那下面有我们的人民群众，说遇难就是受灾害那个影响区域里面，然后后面有人补了一句告诉记者，他女朋友在下面，他女朋友也在下面，然后现在拿出来的整个的救灾的方式不仅是在做一般意义上的救灾，他在现场找所有能够代表生还者印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他那个救灾的时候不是大开大合的拿东西去挖开，当然有一部分是那样，等到那个淤泥填埋的就被泥石流封起来的那条区域里面，他是人工拿着小铲子一点点的去探的。
0: 是的，
1: 因为他探出来那些东西到最后是要做识别的，到最后就是家人要有一个念想，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你看了那个视频你就知道，就那栋楼那个口岸那个楼在上一次七级还是八级地震的面前那栋楼都是站着的，但是这次我们这边讲的叫做瞬间夷为平地，直接就拍掉了3000米落差的势能，几个立方公里的这种物质量，这是大自然的威力。而且这不然的话，这事情不会叫做这种生态级的灾难。面对这种灾难，人类必须联合起来，而不是在那儿耍小聪明和背后捅刀子。有些事情上面大家有些观点争执或者说什么就算了啊，有些媒体你职业操守比较低，或者说你要去混那口人血馒头的流量吃，一般性的意义上也不跟你计较太多，但是在这种事情上用这种方式在中国这儿抹黑搞事儿捅刀子的媒体和媒体人应该被大家所记住，然后打入另册，因为这些不是人，他缺乏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于人类的基本的怜悯，
0: 就很讽刺你知道吗？因为台央
1: 对这些人高举人权，
0: 你知道
1: 这些人高举人权，这些媒体是自诩为是人权的卫士，
0: 外媒我就不说了，本来就那脾性啊，台媒台央社，我不说中央社，台央社多讽刺啊，已经事实出来了还在报说是因为中国大陆这边没有预警，就是完全当听不到的只管自己输出。尤其是沈英老师也发给我了，建文杰老师发给我了一段视频，就是当时排球比赛的时候，是排球比赛，
1: 对，是排球，
0: 中国台北队对战这个咱们中国大陆这边的队，结果中国咱们大陆这边得冠了之后，我们在那个网前要拍照，我们把台北队的那个自己的家人迎接过来，让他们站在第一排拍照，结果台媒就在后面，在大陆紧急救援的时候，那些救援人员半个身子哎都在那个泥浆当中哎，然后就在后面拼命的给你捅刀子，我就觉得这两幅画面很讽刺。我相信大家应该去网上找，可以找得到那个，就是我们把台北的队员邀请到在那个网前拍照的那个画面。真的，我觉得两岸一家亲是具象化了，但是在这救灾的这一刻，我觉得在背后捅刀子这一刻也具象化了。
1: 对，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再来谈谈这个尼泊尔，这个深入思考一下这一次地质灾害的一个问题哦，包括我觉得地缘政治的因素我们要考虑进去。尼泊尔政府呢，他当初是觉得本国的军警可以应对，所以呢，他刚最开始是没有邀请外国的救援力量跟救援队伍来进入的。我看了一下这项决定，其实一天就松动了，因为真的非常大的灾害，现在为止有700多人已经遇难了。3000多人是失踪状态、失联状态。大家知道那7分钟那么强，62万平方米的东西给拍下来，生还的几率很小很少，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看有没有幸存者能够出来。所以我看了一下，现在尼泊尔军方是从一个水电隧道当中有救出了350名工人跟居民哦，当然也是中印专业的队伍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协助。同时大家去关注一下，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印度媒体在这次非常积极的想要抹黑中国之外，印度外交部的表态也尤其值得大家去关注。他说我们已经向尼泊尔运送了47.5万吨物资，并提出要提供贝勒桥和预制横架桥，强调说只要尼泊尔提出任何需求我们都会照办，显示出了印度非常高强度的支援意愿。我看了中方是王毅外长29号，其实有尼泊尔的外长通了一个电话，说中方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救助正在落实，并且已经分享了灾区影像、卫星跟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大家要知道，在喜马拉雅山区，救援行动从来不只是人道意义。尼泊尔位于中印之间，桥梁、道路、通信、水电工程又和边境交通紧密相连。哪一个国家能最快进入灾区，提供关键设备，帮助恢复交通，也能够扩大一些影响力。所以， 有网友其实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跟警惕的问题，他说这次灾害印度可能会有动作，边境方向一定要加强战备，大灾跟战争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虽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预警比较的就是夸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旁边是印度。来老师，
1: 8月30号早上七点钟的时候，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已经搭载了 1.32 万件紧急救援物资和四名隧道救援专家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来支援尼泊尔泥石流的救灾。印度对于尼泊尔的狼子野心，或者说印度的某些做派，这个大家都知道。当然了，这个划分两边来讲，第一个呢，你摊上这么个邻居，就像你小区你门对面就住了个恶灵，那有些事情大家该怎么准备怎么准备，彼此心里有数，这是第一。第二，你就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些事儿，尤其是安全啊这方面的这些事情来说，我说的直白一点，它是以实力和能力为基础的。那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印度擅长什么，我们也知道宝莱坞的能歌善舞，对吧？这个新买的飞机都掉了，这种客观现实啊，之后全球宣讲团，这些都是印度用自己的能力和实力演示出来的，我们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第三个呢，中方也要有相应的自信。什么叫有相应的自信呢？你要知道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就我们做事情是有 SOP 的，就是我们是属于世界上很认真的，也是极少数坚定的奉行，就是在这一个坑里面我绝对只跌倒一次，我不会在一个坑里打转的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呢至于能力啊实力方面的这个，大家对今天的中国也要有相应的信心啊，那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有些事情呢也真的就不用，就说我们实事求是就好，对吧？然后呢中印两边呢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啊，这种环境的变化提出的就是你看我们在全球治理倡议当中提出的，对吧？这样一些倡议，然后我们对于今天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都要求啊，也都意味着中国会变得越来越积极。你看我们现在跟尼泊尔去进行这种援助的时候，你看运20说过去就过去了，对吧？这种投送能力，这种应急响应能力，对吧？证明我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为当地做出更，去为整个这个区域吧做出更加有效的贡献。翼龙在那边其实他那个天基通讯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记得是昨天晚上那个受灾区域的通讯应该已经基本恢复
0: 了，有一个通了，有一个通
1: 啊，对吧？通讯点已经开始过去了。然后呢你看在整个

0: 人们会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负责任的大国啊，在遭灾了的时候会怎么做，能怎么做，会做到哪个地步，对吧？还有那些比较会说话的大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做到哪个地步，而那些比较啊，就不叫比较了，就是以这个撒谎和这个这个抹黑为职业本能，深入骨髓，印度这个印入记忆的那些媒体和那些不当人的媒体人啊，在此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抹黑，怎么样去人血馒头，大家都记住，记住以后很简单嘛，这个等时间流逝了，等形势明朗了，等战线稳定了，等现场清理完了，很多事情大家记在账上慢慢算嘛，不用太担心。
1: 我经历过2008年汶川地震，虽然不是在正中央，但是你知道大半个中国都是有震感的。当时没有办法进入在核心灾区，中国的这些武警官兵救援人员写遗书，跳伞，盲跳，不知道下面什么样的情况，盲跳。从此之后，中国一系列的救援 SOP 就出来了。去年我记得应该也是西藏地震的时候，我跟老师还做了节目，老师还发给我看了之后，他说中国的一系列 SOP， 连什么连后勤，就是你救出来的灾域，就是这些人你如何给他们炒菜，水的供应，一成套的全部是有体系的。所以在每一次的灾害跟自然的这个灾害当中，为什么中国非常快速的就响应了，这些就是每一次我们不会在同样一个问题跟同样一个坑当中踩第二次，只有中国做得到，只有中国办得到。不过很多人就说中国要小心印度大灾跟这个战争同时的去进行。我看了历史一下，确实有出现过，比如说1970年波拉气旋的时候也加速了孟加拉危机跟印巴战争，但是不过实力太悬殊了，你要说印度这个时候对中国做什么事情的话，也有人说
0: 孟加拉那边好像有新的歼10进去了吧，
1: 要买
0: 对吧，所以不要着急。我讲最终大家就说国际关系对吧，国际政治，尤其是你要动武这种事情，看什么，看实力，嘴炮是不能解决动武的问题的。如果大家不理解印度的话，你去看美国对吧，你看特朗普拥有美国历史上这个嘴炮能力最强的这个总统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嘴炮能力最强的这位领导人有没有把伊朗用嘴给解决掉呢，显然没有解决掉嘛，对吗？那显然就是说美国啊，他的这个国力搭上这么一个领导人，连伊朗都解决不了。虽然我们讲这个美国印度化，印度神仙化这句话在互联网上变成了个梗，但印度并不是真的神仙啊，对吧？所以他基本上从国力的角度上来说，他其实是个低配版的，或者说是一个减配版的，对吧？继承了一些莫名的大国自信的这么一个国家，再加上了一个，当然你说莫迪，我觉得莫迪跟这个特朗普堪称一时瑜亮，对吧？莫迪也很，毕竟那个派宣讲团向大家宣称自己打赢了一场输掉的空战，这种事情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出来的。所以印度能怎么样呢？你就尽管放马过来。你20世纪60年代他放马过来的时候，中国这边非常的困惑。一开始我们真的很把他当回事儿的，很严肃认真的对待。收拾完了之后，据说很多就是包括我们的领导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哪来的自信啊？他当初是哪来的自信敢这么干，对吧？结果发现就是像个豆腐架子嘛。架子很好看，结果是块豆腐，一碰就碎了，碎了还吱哇乱叫半天。所以啊，有些事情我觉得大家有信心，这种信心不是说一种傲慢或者说什么，就是说大家要对规律有信心。像这个国家的这种情况，它的发展历程决定了什么，就是说简单来讲，它那个地基就挖了3公尺，你说他能建一栋300层的楼，会塌的，他一定会塌的。不管他拿出多少这种能工巧匠来，他一定会塌的。为什么？因为地基不牢。那有人说，地基这种事情，他每个国家只有在建国的那个阶段有1次到2次机会帮你去。

0: 挖深地基。你说我一栋楼已经起一半了，说等一下，我把地基再加深一下，你试试，你试试，会塌的，会塌的。这种东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然大家对印度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有印吹嘛。为什么有印吹？这个是从印度建国开始就有的。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一句话，印度是什么？印度是西方阵营在南亚的民主橱窗。橱窗知道吗？窗口知道吗？就这东西是捧出来跟这个苏联阵营那个路线去打对照组的。所以虽然一开始尼赫鲁号称印度走社会主义路线，他还搞过两个五年计划呢，但是他那两个五年计划里面 80% 到 90% 的贷款是 IMF 和 World Bank 提供的。这是哪门子社会主义啊？哎，印度，我说的再直白一点，但凡有其他国家或者说其他那些人预期的那些实力，那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的整个地区和世界历史发展史中，印度应该超越在中国前面。他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中国好太多了。但是西方人拿正眼看过印度吗？没有。印度的现在的价值是什么？统战价值，用来跟中国进行对比。
1: 我觉得不是统战，我觉得是恶心价值。就是我知道他，你也知道，
0: 西方的统战就是恶心嘛。
1: 心对，我就要
0: 西方的统战就是恶心嘛。而且西方的统战有一条什么啊？我说你印度好，我可不是说让你印度取代中国重新赢得对我的优势啊。印度是拿不到任何东西的，到最后。印度能拿到多少东西取决于印度自身在国内推进现代化的程度，而这种推进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印度执政的政党和印度的政治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把印度国内的那个生产关系，那个社会关系，尤其是印度的村社制度调整到和印度现代化发展所必须的轨道上去。这是一项近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那个时间点已经过了，那个属于打地基的时候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
1: 重新打地基。
0: 就大家可以跟，就是大家只要对印度不要心存幻想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印度人讲故事的能力真的是天下无敌，真的是天下无敌。他敢想人所不敢想，敢说人不敢说，我是见过。大家有兴趣？因为时间最后一句，有兴趣去研究一下印度曾经提出个东西叫做季风计划，然后看看季风计划在哪儿就知道了。
1: 我们先去了解一下，然后之后再请老师来讲。我讲一个那上次我听到的一个我觉得哇不可思议惊掉下巴的事情。印度的人说，他说你知道吗，美国官员跟我们讲说为什么我最近不跟你好了，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快要超越中国了，不能把我们印度培养成第二个中国来跟美国做竞争，所以他们就真真相信啊，他说这是美国那个情报退前情报官员跟我们讲的事儿，所以印度人家真相信。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如果作为西方的一个橱窗的话，现在看样子我觉得拉的比对印度拉的比较紧的就是日本了。日本在干嘛呢？日本要在九月的时候第一次派哦，首次派他的3架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日印联合空中演训，会不会就把那个战斗机放在那儿，或者之后加深一下军事合作？这个我们倒是来可以来观察一下。不过中日关系也更加值得关注，因为真的中日现在爆发了非常激烈的面对面的这个交锋。这个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然后他在27号的时候北京有会见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进一率领的年轻国会议员团。会谈呢本来是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后面到2个小时，根据日方的表态是说期间曾经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中联部高层表态，这个是日本媒体透露的， 只要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识不变，那么北京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涉台答辩。来，沈老师帮我们看哦，之前早有人包装成说啊，日本来了，中国的大门开了，中日关系要和缓了，结果变成激烈交锋了。这个
0: 日本来说，哎呀，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他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三个条件，然后在那样那样那样三个场合，然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理解了没有？中方说我要理解个啥？然后日本说你理解了没有？中方说我要理解个啥？日方的意思是你只要理解了，你就把我你理解的意思就是你理解我这么说的原因啊，你就接受了我的这种做法，然后你就把制裁给撤了。这就是日本人说的理解，就他这个代表团到中国来就是让中国理解的。中方跟他说你想多了，没门，一边去。你现在就两个选择，第一憋着被中国制裁，第二你想中国不制裁你是吧？可以把那话给我咽回去，没有第三条路啊。日本人就是，万一假设我在那儿啊鞠了1000次躬啊，1001次躬之后啊，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延长时间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日方成功的把中国惹毛了。
1: 哎，真的，
0: 这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为什么呢？日本这种东西呢很容易惹毛中国人。为什么说很容易惹毛中国人呢？因为他浪费时间说废话，而且像个精神病一样的圈在自己的圈子里，就他不听你讲了，他不听你讲了，他认为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了，就是我已经如此苦口婆心的耐心的跟你解释了，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我呢？这种沟通啊，这种沟通，我最近无聊的时候，我在那个 B 站上刷那种就是以文字形式做成视频的小说，那种很多女，那种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以为整个这个世界是围绕她自己转的，
1: 还是太闲了。
0: 然后他对人说个对不起啦，他对人说句请原谅了，对方就要无条件的原谅他以前造成的所有伤害。基本上日本人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就他现在就沉浸在这样一种心态当中。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做的所有的坏事，我们应该有的反应持续的作用在他身上，一直到他认识到自己错了，把行动收回去校正为止，
1: 嗯，
0: 就行了。然后至于在此期间要不要沟通，他愿意过来聊聊啊。为什么？因为你不让他过来了，说啊，你看你，他又吐你口水，说啊，你这个不理我，不理我啊，我已经这个样，就像那个那些里面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就谁谁谁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是要逼死他吗？你就是这种，那意思就是，你看人家已经跟你上门，又是鞠躬啦，又是沟通啦，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居然没有被他感动，你居然没有立刻马上把所有东西恢复正常，你简直太坏了。现在日本人就用这种逻辑，就
1: 是
0: 这种东西你去看网文小说里面都是，不就是这样，就是那种很变态的那种逻辑。我看着就觉得这个疯狂的世界是个标准的草台班子，这个日本的那种对于中日关系的外交思路就是属于那种在我们这网文里面也不算特别好的那种，里面所描述的那种人际关系当中那种带有吸血性人格，对其他国家搞 PUA， 然后觉得世界搞自己转，就这种心理集体心理不健康，这都是需要教育和收拾的，需要清醒一下。那你会发现呢，日本对这方面呢他也很敏感，就是他很敏锐的知道了这个中方的动作。最近有一条新闻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这儿这就一看就是中国人干，我们这儿没有任何消息，日本人呢嘣爆了个消息出来，一艘日本的秋刀鱼的渔船在北太平洋，就在太平洋渔场那边被中国的海警登临执法检查，公海登临执法检查，我印象中如果没有错的话，
1: 对日本集团
0: 应该是第一次吧，或者是极少极少出现的啊。 而且是履行国际条约，就是根据渔业协定啊，我有权去检查你的船在我这儿检查了个啥，弄了个啥，然后直接就登临了一把，这就一记耳光结结实实的糊在海自和海保那帮人的身上。这个非常非常中国，非常非常中国。我们不唠很多废话的，就登临检查，这事情很大的，这事情非常非常大。然后你会发现这一记打疼了以后，对吧，日本怎么说？日本不是上蹿下跳说他打我他打我他打我，不存在。
1: 我天天看共同社跟产经新闻在报啥，我怎么都没看到呢？
0: 不存在，
1: 至少共同社是没报
0: 啊。就像那个罗生门的故事那样，武士是绝对不能承认自己被强盗杀死的。为什么？因为那是一种不名誉的死法啊。所以用这种模式，就现在这个事件证明，中方已经掌握了和这个看上去很发癫、看上去很恶心、看上去很特别的那个日本愿意复活新军国主义的高市早苗政府打交道的一套完整的模式。第一，两用物项严格的出口管制，实质性的、精准的对日本的军工企业去施加压力。这个是釜底抽薪之策，而且呢，稳定、长期、持续，这是第一。第二，在外交上做好叫做名正言顺啊，我们是讲究名正言顺的。你看，这个从高市早苗那个胡言乱语开始，我们后面的整个这个套路是非常名正言顺的，从奉事召见开始，
1: 是的，
0: 最高领导人定调了以后就执行政策。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成熟的大国，一项成熟的政策，总体上始终是可以保持稳定的，不是三天两头改的，不是朝令夕改，更不是朝令夕改，也不是 一拍脑袋就一个主意，是稳定的、长期的、持续的，对吧？然后第三呢，就是用实力讲话，你新军国主义来，我做好实力准备。什么实力准备？就是用中国的实力去践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设定的战后世界秩序安排的基本能力。你日本是个战败国，时间过去这么长了，你从没有反省过你挑起世界大战，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惨无人道大屠杀的历史责任、战争责任和人道责任，你拒绝反省，你复活军国主义，那怎么办？我要把你当成一个未雨绸缪的，把你当成一个可能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履行我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对你进行有效的管束，我要做好这样的能力准备。最终嘛，这个东西是落到实力和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嘛。日本清不清楚这一点？日本当然清楚这一点，对吧？啊，顺带说一句，最近好像还有条新闻，台湾岛内有人在抱怨说大陆现在向台湾的这个稀土出口的审批在延长。
1: 是的，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关于半导体的出口了，交货延迟了。
0: 对，因为我们怀疑你在做转口贸易，违背中国对日本的管制，所以我们强化管控，很正常。很多，这就是我说的，它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能力和能力体系的这样一个过程。等到这个过程完善起来之后，就像之前有一阵子不是日本人老是抗议中国的这个军舰沿着宫古水道那边的国际海峡进出第一岛链嘛，那个时候都有个新闻，全部说啊，我这个沿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正常的公海上进行航行，我碍着你啥了？后来我们发现说，哎呀，你没有碍着他啥，只是你做的太少了，等你实力上去了，他习惯了不就好了吗？
1: 真的是，
0: 对
1: 吧？对，
0: 现在他不就不说了吗？现在无非就是他派出一帮摄影师帮你拍几张好看的照片，说这个船又来了，让大家发现说啊，中国的船越来越大，越来越新，吨位越来越强，日本悄咪咪的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1: 而且，
0: 对，
1: 不仅如此哦，老师，日本不但没有讲说中国在北太平洋中国海警登船检查日本的渔船，并且日本的水产厅还表示说，中方是给我们及时通报了检查情况， 双方保持正常的沟通，你看会说人话的嘛，也不是只会抗议的嘛，都会。
0: 看日剧嘛，当一个癫狂的日本人被迎面一记耳光扇在脸上之后，他干嘛？他清醒过来之后，一个九十度的鞠躬，
1: 标准做得很好，你们
0: 对吧？就是，哎呀，日本不标准的唯一原因就是你耳光扇的少了，扇的轻了，扇耳光的力度和位置没有打在那个像网球拍一样的甜心的位置上，没有激发出他内嵌在血液深处被一记耳光就会激发的那种东西，所以多打几下，多打几下，熟练起来就好了。
1: 还反过来称赞你呢，检查的很标准，没有任何违规的，还跟我们沟通。
0: 对，就是这记耳光挨得非常舒服啊，立刻一个九十度鞠躬说你打得好。
1: 好，这老师简单帮我们来讲一下吧。就是我看南华早报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九月份呢，大概率中方应该是要会去美国进行高峰会的。但是呢，这一次有消息说中方的可能有一些企业的高管跟企业的高层会随同去，因为五月份川普来的时候呢，也带了他的高管跟高层来嘛，企业的高管高层来。但是如果说像以前的话，带企业的高管跟高层来，觉得说可能有一些具体的项目要推进。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拿上一次来，黄仁勋也来了呀。黄仁勋来了之后呢，结果一个芯片没卖出去，川普直接在空军一号上说，中国明确告诉我他们不买，他们虽然也需要，但是他们想要自己去造。所以就针对于南华早报港媒的这个放话，就是说中方可能企业跟要随行领导人去访美的这件事情，老师怎么看？
0: 首先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以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负责任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的。第二，我们对于中美关系是非常严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构建这个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话来讲叫做缩短问题清单，拉长成果清单，促进合作。所以推动合作，为元首峰会创造良性环境，这一切是中方的一贯主张。那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是一贯的，不稳定的、投机性的、试探性的、有反复的。这也不是今天的美国刚暴露出来，它始终是这样非常稳定下来的。所以怎么样跟这样一个美国打交道，我们会形成自己的这么一个套路。那么在中美关系当中，元首峰会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啊。九月高峰会就是现在，包括像上次北京那个峰会，你就知道中美这两个国家它的领导人只要有机会能够坐到一起开一个面对面的两个人开的这个会，双边参加的这个峰会，世界都会屏气凝神去看，因为这两个国家太重要了。所以让这种两国家领导人坐下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峰会互访的机制，对中美关系是有稳定作用的。别的不说，在台海的核心问题上，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政府还保持着相对稳定吧，没有突然间抽风又来点什么东西。
1: 至少军售还没有那个。
0: 军售还卡着呀？为什么？因为他就瞅了这个九月二十四号的，他就很明显知道，如果他在九月之前做什么动作的话，很可能导致这个峰会破功。而这个峰会破功，在现在的情况下，是美国需要这个峰会超过中国需要这个峰会。你说的直白一点。因为他需要中国的这个经济，所以呢，这部分企业家，你看上次人民大会堂那次，不是还出了个新闻事件吗？说 H200 有多少多少，那边啪新闻稿顶出来了吗？
1: 路透报的，
0: 对吧？然后中方这边有企业说，哎，我是代理，对吧？我这个代理商也已经出来了，结果后来回去，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中国跟美国现在这种新型的，就是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种新三个指导原则的中美关系当中，它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上攻模式，就是说中方买买买啊，我去维持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你现在要去的话，中国企业家的机会在哪儿呢？就看，因为11月10号还是16号，就是那个吉隆坡，马来西亚吉隆坡中美关税就是贸易战停战的那个安排要到期了。说白了，这个东西到时候要不要延，基本调子肯定是有领导人峰会定下来的。但是呢，现在情况就是，如果你不延的话，大家要开打，开打了你美国没有好处，你也打不赢，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有合作清单。什么合作清单？不是要建那个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吗？
1: 对。
0: 然后里面讲要有300亿美元的项目，不管是贸易项目还是投资项目，也就是说企业家是有机会的。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啊，这些企业家到那边去访问，到最后你会发现，中方也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应的机制。什么叫相应的机制？就是对美国承诺堆承诺，行动归行动。
1: 对的，
0: 不要就是说一说承诺，我立刻就把合同签了，慢着。啊，你先把什么东西给我了？包括你看上次来的时候讲到发动机，就讲到飞机那一部分，就是说我承诺可以买一部分飞机，但是到最后合同都没有签嘛，对吧？所以这次看能不能去把这个合同签下来。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买飞机的时候，你不能阻碍我获得我搞自己发动机的时候应该有的零件、设备和技术。就即使我买，也是有条件的买，不是一口气买很多。对吧？大豆也是，本来是一批一批的买，现在是分批的、分期的，每个季度、每个月有这种量化目标，而且是弹性的。什么叫弹性？你表现不好，你搞我了，我立刻就不买了，就这么回事儿嘛。所以这个是中美关系走向成熟，以及中国处置中美关系这个能力、管控中美关系啊，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变革，在新的轨道上进行良性发展，这种能力持续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是这样看的。
1: 是的，谢谢老师的分享啊。今天很多朋友的抖内，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一定要把最近我收到的私信先让老师来解读一下。很多人跟我说，三妹能不能放一下正当时老师刊登的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李奇泽教授谈一国两制的留言区？他说我好气呀。我就想说你好气啥？因为正当时老师的那个来信我有看嘛，但最近两信没看。结果我一打开看，一看评论区，我的天呐，炸了！那个评论区1000多条，然后两岸大对仗。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先给不知道的朋友们讲一讲这个李老师、李教授的来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大陆网友那么多的一些回响跟反响。他的第一封信带给大家看看。当然这个东西已经是穿破两岸，我看岛内有很多平台跟很多媒体都已经刊登了正当时的这个两岸来信了啊。第一封信的核心呢，它不是主张台湾立刻接受一国两制，而是说那你要进行一场条件测试，假定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国家主权归中央，北京是否愿意用法律来限制自己未来收回自治权力的能力。包括他提到了，我们要保留民主制度，过渡期你中央不能来驻军等等。所以他说，为怎么样来保证呢？要4条法律保障：第一个，两岸要签署和平统一与高度自治协议；第二个，中国宪法增设台湾专章；第三个，全国人大制定台湾基本法；第四个，台湾制定并经居民投票批准自治宪章。好，这是他的第一封来信。因为引起了评论区的轰动嘛，所以呢，他就有了第二封信。李教授呢，吸收了大家对于他一国两制方案的一些批评，所以他对原方案呢，进行了一些修改，主张就是说，接受一国必须真实有效，也承认台湾的自治权、国安、国防最终都是来自中央，但要求两制同样要具有法律约束力，形成台湾不得借自治走向分离，北京不得借统一取消自治的双向承诺。因为大家就说老刊登李教授的信，我们的留言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登一下啊？好好好，审议观察给大家来登。我看了一下啊，这边评论区首先呢是对正当时平台，就是说哇，能够这个文章的完整展示，也是确实坐实了正当时这个平台一贯的公正开放的一个态度。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说上面一张图。也有朋友说了，就说那李教授至少敢顶着岛内的压力，把这些就是一些想法公开的来谈，也是比较好的。但更多的是下面这张图哦，说包括有沈毅老师也就说了，说这简直是太生气了，看了这个评论区，完全就是在从岛内的思维出发的，希望三妹的节目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沈毅老师的一些想法。还有包括下面一张图，都是一些大家非常深入的，我觉得两岸就是直接颗粒度对齐的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大对仗跟一个大探讨。所以老师哦，我已经帮大家放评论区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就有请沈毅老师来发挥。
0: 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因为那次我在正当时里面第一次看到这事情的时候，这个，反正第一反应就是啊，觉得这玩意儿，这个对血压是有点影响，对血压是有点影响。当然后那个我又跟一些人聊了，包括跟正当时老师本人也聊了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和理解，我觉得，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嘛，你看深呼吸以后还是很有好处的，不能在当天就暴跳输出就。 首先第一呢，就是大家要理解就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就很多人在那个平台上看到这封信出来，这篇文章出来，然后下面展开的这么一个讨论。所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在正当时这个平台上，我们创造性的开启了两岸民间的对话的新机制。就大家不要看这样一个栏目，这个栏目下面的这个评论，在两岸之间，我不说官方，我说民间，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话题进行这种深度和这种颗粒度的讨论，1949年以来第一次。
1: 我确实没有看到过，而且还能够全文登，我觉得这
0: 就是大家的观点就这么砸出来，就互相这种观点就这么砸出来，在那边就这么噔噔噔噔噔这么拿出来。就这个意义已是超乎大家想象的，对吧？第二啊，这个我自己是大陆这边的，所以但是呢，我被提醒，什么叫提醒？就是说大陆这边的网民啊，这个包括岛内的一部分，就是大家要对岛内现在的这个政治生态和整个的这个环境有一个认识和理解。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
1: 那你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球
2: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欢迎你。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啊，咱们之前呢在节目里头我们讲过医疗保险，如果呢保费越来越高了，可以通过调整自付额还有保障范围那些方面呢等方式呢来降低保费，降低保费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的。
2: 那除了医疗保险以外呢，很多人还有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如果这些呢你看这些还真是的专用的名词呢保费的这个保费呢是越来越高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保费降低保费，大家一致的这个提的这个信息要给你的，要问你的同时呢又尽量保留需要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保障呢谢谢你这么多问题的
3: 你的问题
2: 谢谢你帮我们解答一下。
3: 是的，这个其实呢要分不同的保险来说，我们先说一下人寿保险。第一呢我们就是先看看现在的人寿保险保额是不是还需要这么高。比如之前买保险的时候，那贷款呢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小，所以当时需要比较高的这个人寿的保障额度。但是呢几年以后，贷款可能已经还掉了一部分，家庭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再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需要维持原来的这个大的这个额度。第二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看看保单有没有加 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这一块。如果保单有 CPI， 那保险公司通常会每年提高保额，那保额增加以后保费也会随着增加。所以有时候客户发现保费一年比一年高，不一定只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也有可能是因为保额每年都在自动的增加。这一块需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看看现在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保留 CPI 这个选项。所以这个小的选项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拿出您的保单来看一看。我们再说到重大疾病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重大疾病保险很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保费越来越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合适，也可以看一下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选择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呢在年轻的时候用浮动保费会比较便宜，但是年龄越来越大以后保费可能增长得很快，这个时候可以根据 自己的年龄、预算和保障需要，看看是不是需要调整保障额度，或者重新安排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结构。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的保费呢，会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每次因为生病或者受伤不能工作，保险公司最长多长时间赔付，最长可以赔多长时间，有的呢每次最多赔两年，有的呢是赔五年，还有一些可以一直赔到65岁。保障时间越长，通常保费呢也会越高，但是我们也要实际考虑一下自己的需要。比如一份保障可以一直赔到65岁，听起来保障非常全面，但真正要因为疾病或者受伤长期不能工作，并且连续很多年一直赔到65岁，这种情况相对少见，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需要把赔付期限做到最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储蓄情况、贷款情况和预算情况，看看是选择赔两年、赔五年，还是一直赔到65岁。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贷款保障险里边还有等待期，发生疾病或者受伤以后，我们是等待4周、8周还是13周以后开始赔，也会影响保费。通常等待期越短，保费越高，等待期长一些，保费相对低一些。所以贷款保障险不是只看保额，还要看赔付期限和等待期，这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从而控制我们的保费。可能说了很多吧，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觉得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的保费越来越高，不一定第一反应就是把保险取消，可以先把保单拿出来重新检查一下人寿保险，看看现在的保额还需要不需要这么高，也看看有没有 CPI 自动增加保额的选项。重大疾病保险看看保障额度和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贷款保障险则看看每次赔付的期限是2年、5年还是到65岁，以及等待期是多长，这些地方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小的调整，都有可能把保费降下来，同时继续保留真正需要的这个保障。
2: 嗯，您总结的真好啊。其实人寿险呢和这个重大疾病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啊，要我们自己呢就是把保单拿出来经常看一看。
3: 没错。
2: 如果呢您呢有一些选项呢需要跟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请教了以后进行了一点小小的调整，那可能您的保费呢就降下来了，对不对？
3: 是的，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架构最适合您。不一定我们选的最长就适合您，选的保额最多就适合您，我们就是根据您的实际的风险点来找出您适合的这个保险架构，我们争取呢用这个保险把您的这个风险呢转移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是做到了保险的真正的这个作用，真正的意义。
2: 是，还是要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情况不一样，对吧？所以呢拿出自己的这个保险呢，哎，你自己买的是什么，问一下我们的保险顾问哈，我自己的情况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调整呢，还有我这个保险这个架构呢是不是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合适呢，对不对？年龄越来越增长了，或者你的工作有一些调整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 身体的状况哈，
3: 没错
2: 啊，有一些不太一样，是不是？
3: 是的。
2: 所以呢，它都可以有一些架构的调整的，对吧？
3: 是的，因为您如果想降低保费，或者是您想适合的这个架构，都需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帮您来分析。所有的保险，它是都是可以找到您适合的一个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保险能够真的做到您的一个保护伞。
2: 啊啊！你说的这个真好啊！我们这个正兴保险的建立呢，是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他呢是解答您的保险的这个疑惑哈、啊，帮您制定专属您的保险方案。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他讲您的语言，是不是？
3: 是的、
2: 啊。所以呢，是非常的这个细心。啊，也非常的方便，如果您呢有需要呢，就联系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Jenny，你为我们大家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您来 review 保单，或者是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的保费贵，不管是医疗险贵、人寿保险贵、重大疾病保险贵，那么贷款保障险贵，任何保险方面的保费您觉得不合理，您觉得贵，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是，我们记下了您的联络方式了，是不是还请您呢，用简短的时间把今天的内容呢再给我们啊重复的啊解，就是我们就要强调一下好吗？
3: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我们跟您说了一下相关这个降低保费的事。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医疗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么我们可能通过垫底费呀，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帮您来降低保费。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和您说了一下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如何降低保费。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医疗保险降低保费的事情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有这个既往的看病记录，那么您也想承保这个医疗保险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会问，Jenny， 就是说我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重视这个医疗保险，没有承保医疗保险，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看病记录了，那还可以买医疗保险吗？但是如果预算有限，那么又不想花很多的钱，那能不能买一份这个医疗保险呢？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呢，就是说解答一下相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呢，就是要每个人的具体的健康情况，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您有看病记录，并不代表着就一定买不了医疗保险。不同的保险公司对于既往病史的承保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有些情况可能您正常承保他就都给您保进来了，那有些情况呢他给您审核以后，您的这个疾病他有可能就给您排除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医疗产品呢，他呢就对于这个既往病史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好不要自己先下结论，觉得啊我以前有看过病，所以肯定买不了这个医疗保险了。所以如果您比较，如果预算比较有限，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控制您的保费，比如提高一点自付额，或者选择我们主要保那些主要的一些住院啊、手术啊和重大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看病的费用，这样每个月的保费也可能降低一些。我觉得医疗保险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所有的小病小痛都一定要保险来付钱，而是当真正遇到比较大的医疗问题的时候，需要住院、需要手术、需要昂贵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有一份保障。所以如果预算有限，可以先把重要的大额医疗风险保障起来，即使有一些看病记录，也可以让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比较一下 不同保险公司的这个产品和承保方式，我们怎么保能够把我们的疾病都保进来，费用呢我们还能负担，我们大的疾病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保进来，这样的话呢把这些难题呢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如果您有看病记录也不要担心，我们也有方法看看哪样的一个保险适合您，哪样的一些我们控制在怎样的一个预算范围内您能负担，不要把保险当成一种自己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就压力，这样让保险能够又能保住您的风险，那我们又能轻轻松松的负担，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有一些好的建议，专业的建议，好的方法我们给您，由您呢来选择。
2: 好，非常谢谢您啊，这么专业的哈，专业保险顾问为我们解答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保险方面的疑惑啊，谢谢您。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的联络方式，感谢您。
3: 好的，如果您想跟我们正兴保险联系，需要您自己专属的保险架构的方案，那么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好，杰妮也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3: 谢谢，谢谢舒丽姐的邀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下期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啊？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beli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

0: 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源电话 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4: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很多家长来到新西兰以后，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孩子要不要补课，而是我其实看不懂新西兰的教育体系。 Year 7是什么？ Intermediate 是什么？ Year 9为什么重要？ NCA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Cambridge、 IB 又应该怎么选择？如果这些问题你也曾经困惑过，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用简单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读懂新西兰教育。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新西兰的学校教育通常从 Year 1 到 Year 13， 大多数孩子大约5岁开始上学。 Year 1 到 Year 8 主要属于小学阶段， Year 9到 Year 13 进入中学阶段。所以家长经常听到 Year 7, Year 8, Year 9， 其实就是孩子整个学习路径中的不同阶段。但是我特别想提醒家长一句，不要把每一个 year 的年份看成一个孤立的年份。新西兰教育非常强调学习的连续性， Year 5 的基础会影响 Year 7， Year 7 Year 8 建立的学习能力会影响 Year 9 Year 10， 而这些基础最终又会影响高中阶段。所以教育规划不是今天学什么，明天考什么，真正的教育规划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很多家长会问，孩子小学阶段是不是成绩好就可以了？我的答案是，不完全是。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其实是把基础能力建立起来。第一是阅读，第二是写作和表达，第三是数学基础。为什么？因为到了中学以后，孩子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会不会做题。科学课需要读懂科学材料，社会科学需要理解和分析信息，英语需要大量阅读和写作，甚至数学题也需要先把题目读懂。 所以有些孩子

0: 日常英语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学校学习却觉得越来越吃力。为什么？因为生活英语和学术英语是两回事，所以阅读能力一定要从小学开始慢慢建立。接下来我想重点讲一个阶段 Year 7和 Year 8。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阶段？因为很多孩子真正的学习分化不是到了高中才发生，其实在 Year 7、Year 8已经悄悄开始了。进入 Year 7、Year 8以后，学习内容更多了，阅读量增加了，学科词汇增加了，作业也需要更多自主安排。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变成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这就是学习能力的变化。所以 Year 7、Year 8，家长不要只盯着考试分数，更应该关注三个方面：阅读能力、数学基础、自主学习能力。到了 Year 9、Year 10，孩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开始更多的观察，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数学怎么样，英语写作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他是比较擅长考试，还是更擅长实践、表达和项目？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教育规划是不是越早越好？我的答案是，孩子不是越早给他定方向越好，而是越早了解孩子越好。Year 7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马上告诉孩子，你以后一定要学医学，也不需要说你以后一定要读工程。因为这个年龄，孩子的兴趣、能力和认知都还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完全进行观察，他的数学思维怎么样，阅读能力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表达能力怎么样，面对困难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愿意尝试。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未来学习路径的重要信息。所以我一直认为，好的教育规划不是替孩子决定未来，而是帮助孩子一步一步认识自己，发现优势，找到方向。当孩子真正了解自己以后，未来选择课程、选择学校，甚至选择大学专业，都会更加从容。这才是我理解的长期规划。到了 Year 11、Year 13，孩子进入更加明确的高中学习阶段。过去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NCEA。但是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家长，新西兰的高中资格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几年课程和资格体系都会继续改革。所以如果您的孩子现在还在小学或者初中，不要简单认为今天看到的高中制度会是孩子五年以后的。教育政策会变化，课程会变化， 大学录取要求也随之变化，所以真正专业的升学规划不能只看今天，而要看趋势。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 Year 1到 Year 6打基础， Year 7到 Year 8建立学习能力， Year 9到 Year 10认识优势，开始规划， Year 11到 Year 30进入更加明确的课程与升学路径。当然，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孩子放进同一个模板，而是找到适合孩子的学习路径。下集我会继续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 Year 7、Year 8很多孩子学习分化的关键阶段，家长应该观察哪些能力现在不培养，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吃力。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 Year 7、Year 8，下期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021-023-62850， Spanner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mu Arrow，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anner 学到，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上一期我们一起了解了新西兰从 Year 1到 Year 30的整体教育体系，今天我想单独拿出一个阶段来讲 Year 7和 Year 8。 为什么？因为我多年的教学观察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孩子不是到了高中才开始出现学习问题，其实真正的变化往往在 Year 7、Year 8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很多家长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成绩不错，可是到了 Year 7以后突然开始说作业好多，我听不懂，老师讲得太快，我不知道怎么准备考试。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老师问题？或者是不是孩子不认真？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学习方式变了。小学阶段，孩子的学习更多是由老师组织和带领，但是到了 Year 7以后，知识量增加，学习任务变多，不同学科开始出现自己的专业语言，科学有科学语言，社会科学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数学也不只是计算，而是越来越强调理解和推理。所以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做，到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我在教学中还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家长会问 Mia， 我孩子小时候成绩很好，为什么到了 Year 7突然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因为小学阶段的优秀和中学阶段需要的优秀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小学的时候孩子可能记忆力很好，老师布置的作业也能认真完成，所以成绩不错，但是进入中学以后，学习 越来越需要理解、分析、表达、独立思考。如果孩子过去主要依赖记忆或者习惯等，老师告诉他答案，到了中学就可能慢慢感觉吃力。所以当孩子 year 7, year 8出现变化的时候，家长不要第一时间说，你怎么退步了？应该说，你的学习方法是不是也应该升级了？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知识越来越多，学习能力也要跟着一起成长。如果让我给 Year 7, Year 8的家长三个关键词，我会说阅读、数学、自我管理。先说阅读，很多家长会说，我孩子英语很好，平时跟同学交流完全没问题。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会说英语不等于学术的阅读能力强。孩子需要读懂科学资料，理解社会科学文章，分析英语文章，甚至理解数学题目的要求。所以如果孩子 year 7以后开始出现，我明明认识单词，但文章就是看不懂，家长一定要重视，因为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词汇量这么简单，而是理解、分析、总结和表达。第二个关键词，数学。 Year 7到 Year 8的数学，我不建议家长只看孩子今天做了多少道题，更应该问孩子为什么这样做，他能不能解释自己的方法，换一道陌生题他还会不会。因为真正的学习能力不是记住一个答案，而是理解概念、解决问题、迁移方法。所以有些孩子平时作业都完成，但是考试遇到变化的题型，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他掌握的是题型，而不是方法。第三个关键词，也是我认为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自我管理。孩子有没有自己的学习安排？知道什么时候做作业吗？遇到不会的问题，会不会主动问？考试之前知道怎么复习吗？错题会不会自己分析？这些能力如果 year 8 year 7没有建立，到了以后 year 11，家长会越来越辛苦。因为孩子长大了，你不可能永远坐在孩子旁边告诉他，现在做数学，现在背单词，现在写作业。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慢慢成为自己学习的管理者。所以家长经常问我，米娅，Year 7, Year 8, 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科目都补起来？我的答案是，不一定。我反而不建议孩子什么都补。教育规划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有重点，而不是堆时间。如果英语阅读明显薄弱，就先解决阅读问题。如果数学基础不扎实，先把数学概念补起来。如果孩子基础很好，就可以适当增加数学思维、科学探究、写作等高阶训练。所以补课不是目的，建立能力才是目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提醒华人家长，不要过早用别人家的孩子定义自己的孩子。别人已经开始学 year 9数学了，别人已经参加数学竞赛了， 别人已经开始准备 IB 了。然后自己的孩子还没做到，家长就开始焦虑。其实教育规划最怕的就是拿别人的时间表规划自己的时间。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优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下一阶段需要什么。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正在 year 7或者 year 8， 我建议大家问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孩子能不能独立阅读一篇有一定难度的英文文章？第二，能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三，遇到数学难题会不会思考？第四，有没有基本的时间管理能力？第五，有没有自己真正感兴趣、愿意深入研究的领域？这五个问题其实比一次考试成绩更值得家长关注。所以我想告诉 Year 7和 Year 8的家长，这个阶段不用着急给孩子贴标签，也不用每天盯着分数。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完成一次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到我自己知道怎么学。下期我们继续聊新西兰学校到底重视什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成绩好却不一定拥有长期的学习优势。这里是米娅，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 NZ， 电话021-023-62850。 Spinoza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main Iron，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UP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4: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二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农村庄。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0: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1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 Unicam Eva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

0: 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起冲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

0: 是不知道自己报了什么，
1: 没错，
0: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
1: 嗯，
0: 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1: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1: 没错，
0: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
1: 嗯，
0: 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0: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1: 没错，
0: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
1: 没错，
0: 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要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1: 一波一波。
0: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 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它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 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
1: 是的，
0: 不同的渠道在销
1: 嗯，
0: 售。那
1: 没错。
0: 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
0: 那
1: 的，
0: 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
1: 是的，
0: 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
1: 就
0: 定
1: 是
0: 不是，
1: 贵的这个医疗保险，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
0: 所
1: 下，
0: 以
1: 到底
0: 呢，就
1: 现在
0: 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0: 没
1: 是的，
0: 错，
1: 没错。
0: 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
1: 是
0: 未
1: 的。
0: 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1: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给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
0: 对。
1: 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大家把这
0: 是
1: 些
0: 的，
1: 有时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
0: 所
1: 念
0: 以这个，
1: 的转变。
0: 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1: 保
0: 也
1: 险，
0: 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历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1: 没
0: 那
1: 错。
0: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又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
0: 是
1: 自费，
0: 吗？
1: 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儿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
0: 是的。
1: 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0: 没
1: 吧，
0: 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1: 就付一
0: 所以
1: 次。
0: 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有
1: 还有
0: 不
1: 很多
0: 同的
1: 很多
0: 伤
1: 的选
0: 害。
1: 择，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
0: 对。
1: 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
0: 就
1: 择
0: 是
1: 什
0: 这
1: 么
0: 样。
1: 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 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
1: 是，
0: 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
1: 是。
0: 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
1: 做
0: 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
0: 这
1: 单在
0: 是我
1: 哪
0: 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里？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1: 没
0: 但是
1: 错。
0: 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
0: 没
1: 能
0: 错，
1: 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说
0: 最
1: 今
0: 多付个垫底费。
1: 天，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六
1: 还是
0: 百，
1: 600
0: 所
1: 也
0: 以
1: 合适，
0: 我们真的是
1: 一定
0: 给
1: 要
0: 客
1: 三
0: 户
1: 千。
0: 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学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 我们也一定
0: 是。
1: 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
0: 没
1: 但有
0: 错。
1: 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
0: 是。
1: 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
1: 的。
0: 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
0: 但
1: 错。
0: 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

0: 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了，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对吧？嗯，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比如说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家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五十，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谢大家的支持哦。当然大家很关心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因为冰崩发生的泥石流的这个灾害事件，当然大家的注意点我相信跟我们都一样，关心救援的力量能不能进入核心的灾区，第二个是能不能有更多的幸存者看到被救出来，这是我们所担心跟所牵挂的。但是就在这一时刻的同时，我们看到台媒跟外媒联合起来，我觉得用啃人血馒头这样的词不太过分，所以今天请沈毅老师来帮我们深扒这场自然灾害背后的一场网络的攻防战。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不好意思，刚才网络突然间不让我上来，
0: 不让你上，
1: 搞不清楚。
0: 好，没事，希望
1: 就所以都连着，然后就突然间卡卡的干干净净，然后就折腾了半天。
0: 好，今天好好老师重磅解读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对于台湾教授李教授对于正当时的投稿，我们也会再聊，但是我放到后面来聊，先把重磅的消息跟大家带来一下哦。中方在周六晚间的时候，或者是周天早上的时候，新西兰时间，我记得有公布了中国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原因已经查明了，图像带给大家来看一看。调查显示说是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发生了冰岩崩之后，高位快速坠落，并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从冰岩崩发生到冲击我们在西藏吉隆口岸，全程只用了大约6到7分钟的时间。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任何建筑物的轮廓。那么我们来看看西藏吉隆发生泥石流之后呢，中方的救援力量啊，人家说无人机真的是不能拿来投送人，但是非就是很紧急的情况是可以的。中方的，因为它还有很多的这个救援的道路只有很窄很窄，所以救援力量没有办法深入，只好用这种重型的无人机把这些人投送到核心的灾区。同时我们看到了运送指挥力量翼龙无人机连夜的飞赴灾区恢复通信，直升机有差不多飞越5000米的高山投送物资，数百名的，我现在看上子应该整个投入救援的有2100多个救援人员了，真的是向他们致敬。然而就当中国人员正在翻山越岭冒险进入核心区救人的时候，我看到了外媒关注的点不是这些，他们是把它包装成跟中国有关的政治制度、部分媒体的审查跟基础设施的舆论审判。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完整还原一下这7分钟的天灾如何被包装成中国人祸的。图中大家看到的左边这个，先是在 X 上面大量造谣中国大陆预警真空，落脚点落在了在生死关头把邻居安全抛在脑后的政权，天天对外宣称两岸一家亲，连预警都没有，连诚信人道都没有，拿什么谈统一。这个是 X 上面当时我看了一下统一洗稿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这个话呢就被台湾中央社啊引述了，他说是印度孟买上一张图，印度孟买自由时报他引述的尼泊尔记者的一个报道，就批评中国，质疑说尼泊尔的北方邻国没有在洪暴冲入尼泊尔前提出预警，导致尼泊尔遭受严重损害。看到没有，所有的问题先是由中方预警不足引起的，通过 X， 通过中央社，通过尼泊尔的媒体尼泊尔的部分官员来进行转述。紧接着我看到了 CNN 很快把观察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印度和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区新建水电站、隧道、公路跟道路的情况，因为新建这些造成了冰崩。好， BBC 是选择了另外一条叙事线路，它是强调西藏这一侧，就中国这一端是非常强烈的信息管控，比如说吉隆口岸遭泥石流吞没的震撼视频在海外广泛传播，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很难找到，而且外界也非常难接触到西藏当地的居民、幸存者和失踪家属。老师，这当然是一起自然灾害，但是我们看样子也是一场网络空间的信息的竞争，所以想请沈毅老师先帮我们来做梳理和分析。
1: 这事儿让人心情非常沉重。首先，如果 BBC、CNN、台湾岛内的中央社以及印度的相关撰写文章的人他懂中文， 他看中文的社交媒体，我们就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不存在所谓的信息管控和封锁，所有的信息是透明的。相关的视频在新华社、在央视、在西藏自治区相关的电视媒体，借助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广为传播，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第二，在此过程中，几股力量实现了合流。第一，岛内的台独势力过来吃人血馒头，消息的源头就是台独势力开始吹。你看那个稿件你就知道了，看这个稿件就知道，然后塑造虚假信息。所谓塑造虚假信息，就是所谓信息没有及时通报，利用人本能的这种对于天灾的这种认知心理，进行非常没有道德，对中央社这个东西是非常缺德的一个报道。
0: 嗯，
1: 这个报道，尤其从台湾出这个报道，让人更加的五味杂陈，五味杂陈，对，哎，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个抗日战争时期皖南事变的心情，就专门喜欢在背后捅刀子，这种卑劣的事情，非常的卑劣且没有。第二股力量 BBC 和 CNN， BBC 的特点是什么？ BBC 的特指责中方的信息管控，一方面他放中方记录探头记录下来的视频信息，你消息哪来的？当然了，我们能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 BBC 这一侧有另外一个媒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就是印度媒体。
0: 嗯，
1: 以那个什么孟买时报、孟加拉自由时报、孟要自由时报为典型代表。印度在这个天灾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借尼泊尔遭灾，试图第一抹黑中国的形象，第二扩展在尼泊尔的影响力，搞地缘政治。
0: 嗯，
1: 并且精于作秀。第三 CNN 这事情呢也挺有意思，这次的灾害是一种非常标准的生态级灾难的征兆。这个征兆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对人类的生存会构成哪些风险和挑战？就是地球冰川圈的变化。这次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什么叫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它那几个地方的地形是很奇怪的，高高低低起伏是不一样的。有几个数字，那个口岸的海拔大概是在1300左右吧，1300-1800这个样子。
0: 嗯，
1: 然后出现冰川塌陷，然后这个泥石流下来的地方，那座高山大概是5000多海拔，两者之间有3000米的势能差。这地方冰川碎了一块下来，注意我们从河的流向来说，中方这个口岸在上游，尼泊尔在下游。
0: 对，
1: 它不是先往下游走，它直接砸到上游方向，它反冲到上游，然后上游在这儿停了以后，带着这些流体往下游去冲。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它所移这个量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显示出从灾难救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要构建一个有效的跨区域的跨国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体系。有人现在一直在拿监测和预警说事儿。为什么
0: 补充一个最新的资讯，尼泊尔现在有人 应该是有部分的官员跑出来说，因为中国在12天前跟我们发布一个信息，但是发布信息的预警内容没有到很强烈的警告我们，所以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邻国披露信息，尤其是这种重大的自然灾害，必须要很明确的、很透明的要给他们披露信息。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它的监测真的非常难。
1: 不是这个问题，尼泊尔这个国家，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它是一个被印度长期控制和渗透的国家，这些出来讲话的官员就是印度的代理人，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给出的信息不够明确，就是在印度的阻挠下，尼泊尔长期没有办法正常和中国开展观察和合作。
0: 嗯，
1: 尼泊尔是一个小国，尼泊尔是一个穷国，尼泊尔不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印度也不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但是印度就像他的宗主国英国一样，想把尼泊尔变成他的殖民地，想在尼泊尔搞事情，阻挠尼泊尔跟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这种阻挠导致尼泊尔跟中国之间没有办法建立正常的关于灾难信息的监测体系，然后导致了这次尼泊尔的受灾。甚至于中方为什么在救灾进行的过程中就发布了这次冰川崩溃地点的详细地质报告，是因为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印度记者公然挑衅，说是中国一侧冰川崩落导致的灾难。印度不要脸，不怕受天谴，在这种事情上大肆进行消费，不负责任，没有任何道德廉耻可言，无耻至极。这是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并且这场自然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警告。警告什么？像美国这样不负责任的国家继续在破坏全球应对极端气候的有效合作的话，各方都会面临相应的灾难，只是表现形式会不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所有潜在可能遭遇灾害的过程当中，中国的综合救灾能力是最强的。在此过程当中，中国其实已经在用自己的代价给世界再打一个样，应该怎么去做，提出的是有效合作的问题。历史会审判所有那些在这件事情上消费人血、消费生命、不负责任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那些人、那些账号、那些媒体，他们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大家会记住这一天，会记住这些人的嘴脸，会记住这些媒体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家保存好，若干年以后翻出来看，是谁在发生天灾的时候第一时间跳出来不负责任的吃人血馒头，枉为人。在此过程中，我们同时看到各国的民众在网上对这种虚假信息、对这种不做人的无耻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抵制和一致的批判，证明什么？人是有共识的，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大家在网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什么叫基本的共识？第一，用积极的正确的方式去推动或者去关注救灾的进展。第二，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去构建一个良性的舆论空间。
0: 嗯，
1: 就是去自觉自发的去批驳这些错误言论。第三，在此过程中大家看到了什么？大家看到了不同平台对人类、对人权的真实态度。 X 就非常差，
0: 他
1: 放任虚假信息传播，他从虚假信息传播的这种流量中去获益，证明 X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交媒体平台，他没有基本的责任感，他吃人血馒头。 这个时候所有这些传播虚假信息，在那儿过度消费，人为制造矛盾，把天灾引向人祸，在此过程当中蓄意抹黑栽赃的这些媒体，都违背了新闻媒体的基本伦理原则。写这些媒体报道的记者、刊发的编辑应该被记入新闻学的史册，他们是新闻人的耻辱。在那儿胡编乱造，胡说八道，去博取或者去获得他们某种不知所谓的成就感。对此大家应该要有记忆，有了记忆之后知道什么，知道远离这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远离这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人，远离流传播这些不负责任内容的平台。用脚投票吗？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对这种无耻的行为给出相应的惩戒。
0: 周四的时候，我其实在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有非常多朋友有在问我说，这到底是不是因为自然全球变暖的原因引起的。我当时跟大家讲的是，我说现在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救援，救援结束之后，我相信官方一定会给出一份这次自然灾害完整的一个报告。结果没有想到才短短几天，昨天还是前天，中方就发布了完整的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那个 AI 整个冰崩。因为冰崩是往上冰崩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中西藏在高处，然后尼泊尔在低处，为什么先从西藏这边往尼泊尔来，大家就会觉得说，就臆测说一定是从中方那边的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就一连串就开始了。中国
1: 那座山峰在尼泊尔境内，那座山峰在尼泊尔境内，地理位置在中方给出的那个勘测点上标得非常清楚，然后在坠落的过程当中冲刷山体，然后这些东西带着3000米落差的势能砸在了那个口岸上，砸在了中方口岸上，然后再反向向下游流动，这是一个。第二，中方这个口岸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就是说你从最近的救援地日喀则那条线上过来，基本上是有三个海拔数据。第一个就是那些基地前进基地的起飞点大概是一个3500米左右的海拔，然后要上向上攀升到5000米以上，越过一个门槛，然后下降到1830米。就这个道它是落在喜马拉雅山脊的一个切进来的这个空间，切进来下切的一个 V 沟的深处。而尼泊尔内侧的地形没有我们那么复杂，它的直升机起来了之后往上飞200到300米自然就可以切入到那块区域当中去，它不是先往上升，而且高原海拔上去之后它的空气密度对于直升机的悬停的托付作用也急速的下降。这个大家去看包容万恶包姐包容万物恒河水那个网民那边，他有个非常非常长的科普，从升力效应开始到海拔对空气密度的影响，然后由此带来的救灾的影响，这些事情都放在那儿。至于说救援，昨天让我看到最动容的一条视频，一个非常年轻的战士，一队人马在往里面进，然后说那下面有我们的人民群众，说遇难就是受灾害那个影响区域里面，然后后面有人补了一句告诉记者，他女朋友在下面，他女朋友也在下面，然后现在拿出来的整个的救灾的方式不仅是在做一般意义上的救灾，他在现场找所有能够代表生还者印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他那个救灾的时候不是大开大合的拿东西去挖开，当然有一部分是那样，等到那个淤泥填埋的就被泥石流封起来的那条区域里面，他是人工拿着小铲子一点点的去探的。
0: 是的，
1: 因为他探出来那些东西到最后是要做识别的，到最后就是家人要有一个念想，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你看了那个视频你就知道，就那栋楼那个口岸那个楼在上一次七级还是八级地震的面前那栋楼都是站着的，但是这次我们这边讲的叫做瞬间夷为平地，直接就拍掉了3000米落差的势能，几个立方公里的这种物质量，这是大自然的威力。而且这不然的话，这事情不会叫做这种生态级的灾难。面对这种灾难，人类必须联合起来，而不是在那儿耍小聪明和背后捅刀子。有些事情上面大家有些观点争执或者说什么就算了啊，有些媒体你职业操守比较低，或者说你要去混那口人

0: 本来就那脾性啊，台媒，台央社，我不说中央社，台央社多讽刺啊！已经事实出来了，还在报说是因为中国大陆这边没有预警，就是完全当听不到的，只管自己输出。尤其是沈英老师也发给我了，建文杰老师发给我了一段视频，就是当时排球比赛的时候，是排球比赛，
1: 对，是排球，
0: 中国台北队对战这个咱们中国大陆这边的队，结果中国咱们大陆这边得冠了之后，我们在那个网前要拍照，我们把台北队的那个自己的家人迎接过来，让他们站在第一排拍照，结果台媒就在后面，在大陆紧急救援的时候，那些救援人员半个身子哎都在那个泥浆当中哎，然后就在后面拼命的给你捅刀子，我就觉得这两幅画面很讽刺。我相信大家应该去网上找，可以找得到那个，就是我们把台北的队员邀请到在那个网前拍照的那个画面。真的，我觉得两岸一家亲是具象化了，但是在这救灾的这一刻，我觉得在背后捅刀子这一刻也具象化了。
1: 对，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再来谈谈这个尼泊尔，这个深入思考一下这一次地质灾害的一个问题哦，包括我觉得地缘政治的因素我们要考虑进去。尼泊尔政府呢，他当初是觉得本国的军警可以应对，所以呢，他刚最开始是没有邀请外国的救援力量跟救援队伍来进入的。我看了一下这项决定，其实一天就松动了，因为真的非常大的灾害，现在为止有700多人已经遇难了。3000多人是失踪状态、失联状态。大家知道那7分钟那么强，62万平方米的东西给拍下来，生还的几率很小很少，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看有没有幸存者能够出来。所以我看了一下，现在尼泊尔军方是从一个水电隧道当中有救出了350名工人跟居民哦，当然也是中印专业的队伍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协助。同时大家去关注一下，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印度媒体在这次非常积极的想要抹黑中国之外，印度外交部的表态也尤其值得大家去关注。他说我们已经向尼泊尔运送了47.5万吨物资，并提出要提供贝垒桥和预制横架桥，强调说只要尼泊尔提出任何需求我们都会照办，显示出了印度非常高强度的支援意愿。我看了中方是王毅外长29号，其实有尼泊尔的外长通了一个电话，说中方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救助正在落实，并且已经分享了灾区影像、卫星跟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大家要知道，在喜马拉雅山区，救援行动从来不只是人道意义。尼泊尔位于中印之间，桥梁、道路、通信、水电工程又和边境交通紧密相连，哪一个国家能最快进入灾区，提供关键设备帮助恢复交通，也能够扩大一些影响。所以有网友其实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跟警惕的问题，他说这次灾害印度可能会有动作，边境方向一定要加强战备，大灾跟战争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虽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预警比较的就是夸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旁边是印度。来，老师，
1: 8月30号早上7点钟的时候，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已经搭载了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和4名隧道救援专家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来支援尼泊尔泥石流的救灾。印度对于尼泊尔的狼子野心，或者说印度的某些做派，这个大家都知道。当然这个划分两边来讲，第一个呢，你摊上这么个邻居，就像你小区你门对面就住了个恶灵，那有些事情大家该怎么准备怎么准备，彼此心里有数，这是第一。第二，你就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些事儿，尤其是安全啊这方面的这些事情来说，我说的直白一点，它是以实力和能力为基础的。那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印度擅长什么，我们也知道宝莱坞的能歌善舞，对吧，这个新买的飞机都掉了这种客观现实啊，之后全球宣讲团，这些都是印度用自己的能力和实力演示出来的，我们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第三个呢，中方也

0: 也要有相应的自信。什么叫有相应的自信呢？你要知道，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就我们做事情是有 SOP 的。就是我们是属于世界上很认真的，也是极少数坚定的奉行，就是在这一个坑里面，我绝对只跌倒一次，我不会在一个坑里打转的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呢，啊，至于能力啊、实力方面的这个，大家对今天的中国也要有相应的信心啊，那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有些事情呢，也真的就不用，就说我们实事求是就好，对吧？然后呢，中印两边呢，啊，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啊，这种环境的变化，提出的就是你看我们在全球治理倡议当中提出的，对吧？这样一些倡议。然后我们对于今天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都要求啊，也都意味着中国会变得越来越积极。你看，我们现在跟尼泊尔去进行这种援助的时候，你看运20说过去就过去了，对吧？啊，这种投送能力，这种应急响应能力，对吧？证明我们啊，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啊，去为当地做出更，去为整个这个区域吧，做出更加有效的贡献。翼龙在那边。其实他那个天基通讯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记得是昨天晚上那个受灾区域的通讯应该已经基本恢复
1: 了，有一个通了，有一个通
0: 啊，对吧？通讯点已经开始过去了。然后呢，你看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从卫星照片、长航时无人机，然后地面部队的突进啊，尤其是那个原先武警水利部队转过来的那个安能水电大型挖掘机，沿着这个道路一边挖一边向中心区域突进，所有这一切，中国正以高超的无与伦比的实力和能力去应对这次天灾的冲击跟挑战，同时也以最大的限度向周边的像尼泊尔这些受灾害影响的国家和区域提供相应的能力建设。那么在此过程当中，人们会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负责任的大国啊，在遭灾的时候会怎么做，能怎么做，会做到哪个地步，对吧？还有那些比较会说话的大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做到哪个地步？然后那些比较啊，就不叫比较了，就是以这个撒谎和这个抹黑啊，为职业本能深入骨髓，印入记忆的那些媒体和那些不当人的媒体人啊，在此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抹黑，怎么样去人血馒头，大家都记住以后很简单嘛，这个等时间流逝了，等形势明朗了，等战线稳定了，等现场清理完了，很多事情大家记在账上慢慢算嘛，不用太担心。
1: 我经历过2008年汶川地震，虽然不是在正中央，但是你知道大半个中国都是有震感的。当时没有办法进入在核心灾区，中国的这些武警官兵、救援人员写遗书、跳伞、盲跳，不知道下面什么样的情况盲跳。从此之后，中国一系列的救援 SOP 就出来了。去年我记得应该也是西藏地震的时候，我跟老师还做了节目，老师还发给我看了之后，他说，中国的一系列 SOP， 连什么，连后勤，就是你救出来的灾域，就是这些人，你如何给他们炒菜、水的供应，一成套的，全部是有体系的。所以在每一次的灾害跟自然的这个灾害当中，为什么中国非常快速的就响应了？这些就是每一次我们不会在同样一个问题跟同样一个坑当中踩第二次，只有中国做得到，只有中国办得到。不过很多人就说中国要小心印度大灾跟这个战争同时的去进行。我看了历史一下，确实有出现过，比如说1970年波拉气旋的时候，也加速了孟加拉危机跟印巴战争。但是不过实力太悬殊了，你要说印度这个时候对中国做什么事情的话，也有人说
0: 孟加拉那边好像有新的歼10进去了吧？
1: 要买，
0: 对吧？所以不要这么讲。我讲，最终大家就说，国际关系对吧？国际政治，尤其是你要动武这种事情，看什么？看实力。嘴炮是不能解决动武的问题的。如果大家不理解印度的话，你去看美国，对吧？你看。 你看特朗普拥有美国历史上这个嘴炮能力最强的这个总统，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嘴炮能力最强的这位领导人有没有把伊朗用嘴给解决掉呢？显然没有解决掉嘛，对吗？那显然就是说美国啊，他的这个国力搭上这么一个领导人，连伊朗都解决不了。虽然我们讲这个美国印度化、印度神仙化这句话在互联网上变成了个梗，但印度并不是真的神仙啊，对吧？所以它基本上从国力的角度上来说，它其实是个低配版的，或者说是一个减配版的，对吧？继承了一些莫名的大国自信的这么一个国家，再加上了一个，当然你说莫迪，我觉得莫迪跟这个特朗普堪称一时瑜亮，对吧？莫迪也很，毕竟那个派宣讲团向大家宣称自己打赢了一场输掉的空战，这种事情也不是人能够，一般人能够做得出来的。所以印度能怎么样呢？你就尽管放马过来，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放马过来的时候，中国这边非常的困惑，一开始我们真的很把他当回事儿的，很严肃认真的对待，收拾完了之后据说很多就是包括我们的领导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哪来的自信啊，他当初是哪来的自信敢这么干，对吧？结果发现就是像个豆腐架子嘛，架子很好看，结果是块豆腐，一碰就碎了，碎了还吱哇乱叫半天。所以啊，有些事情我觉得大家有信心，这种信心不是说一种傲慢或者说什么，就是说大家要对规律有信心。像这个国家的这种情况，它的发展历程决定了什么？就是说简单来讲，它那个地基就挖了3公尺，你说它能 建一栋300层的楼，会塌的，它一定会塌的，不管它拿出多少这种能工巧匠来，它一定会塌的。为什么？因为地基不牢。那有人说地基这种事情，它每个国家只有在建国的那个阶段有一次到两次机会帮你去挖深地基。你说我一栋楼已经起一半了，说等一下我把地基再加深一下，你试试，你试试，会塌的，会塌的。这种东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然大家对印度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有印吹嘛。为什么有印吹？这个是从印度建国开始就有的。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一句话，印度是什么？印度是西方阵营在南亚的民主橱窗。橱窗知道吗？窗口知道吗？就这东西是捧出来跟这个苏联阵营那个路线去打对照组的。所以虽然一开始尼赫鲁号称印度走社会主义路线，他还搞过2个5年计划呢，但是他那2个5年计划里面80%到90%的贷款是 IMF 和 World Bank 提供的。这是哪门子社会主义啊？印度，我说的再直白一点，但凡有其他国家或者说其他那些人预期的那些实力，那么在20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的整个地区和世界历史发展史中，印度应该超越在中国前面。他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中国好太多了。但是西方人拿正眼看过印度吗？没有。印度的现在的价值是什么？统战价值，用来跟中国进行对比。
1: 我觉得不是统战，我觉得是恶心价值。就是我知道他，你也知道，我也知道。
0: 西方的统战就是恶心嘛？
1: 对，我就要
0: 西方的统战就是恶心嘛。而且西方的统战有一条什么？我说你印度好，我可不是说让你印度取代中国重新赢得对我的优势啊。印度是拿不到任何东西的，到最后。印度能拿到多少东西取决于印度自身在国内推进现代化的程度，而这种推进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印度执政的政党和印度的政治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把印度国内的那个生产关系，那个社会关系，尤其是印度的村社制度调整到和印度现代化发展所必须的轨道上去。 这是一项近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那个时间点已经过了，那个属于打地基的时候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
1: 重新打地基。
0: 就大家可以跟，就是大家只要对印度不要心存幻想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印度人讲故事的能力真的是天下无敌，真的是天下无敌。他敢想人所不敢想，敢说人不敢说，我是见过的。那大家有兴趣，因为时间最后一句，有兴趣去研究一下，印度曾经提出个东西叫做季风计划，然后看看季风计划在哪儿。就知道了，
1: 我们先去了解一下，然后之后再请老师来讲。我讲一个那上次我听到的一个，我觉得哇不可思议、惊掉下巴的事情。印度的人说，他说你知道吗？美国官员跟我们讲说，为什么我最近不跟你好了？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快要超越中国了，不能把我们印度培养成第二个中国来跟美国做竞争，所以他们就真相信啊。他说这是美国那个情报退前情报官员跟我们讲的事儿，所以印度人家真相信。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如果作为西方的一个橱窗的话，现在看样子我觉得拉的比对印度拉的比较紧的就是日本了。日本在干嘛呢？日本要在九月的时候第一次派首次派他的三架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日印联合空中演训，会不会就把那个战斗机放在那儿，或者之后加深一下军事合作，这个我们倒是来可以来观察一下。不过中日关系也更加值得关注，因为真的中日现在爆发了非常激烈的面对面的这个交锋。这个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然后他在27号的时候北京有会见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静一率领的年轻国会议员团。会谈呢本来是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后面到两个小时，根据日方的表态是说期间曾经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中联部高层表态，这个是日本媒体透露的，只要高市早苗去年11月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识不变，那么北京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涉台答辩。来，沈老师帮我们看之前早有人包装成说啊，日本来了，中国的大门开了，中日关系要和缓了，结果变成激烈交锋了。这个
0: 日本来说，哎呀，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他是因为这样三个条件，然后在那样三个场合，然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理解了没有？中方说我要理解个啥？然后日本说你理解了没有？中方说我要理解个啥？日方的意思是你只要理解了，你就把我你理解的意思就是你理解我这么说的原因啊，你就接受了我的这种做法，然后你就把制裁给撤了，这就是日本人说的理解。就他这个代表团到中国来就是让中国理解的。中方跟他说你想多了，没门，一边去。你现在就两个选择，第一憋着被中国制裁，第二你想中国不制裁你是吧？可以把那话给我咽回去，没有第三条路啊。日本人就是万一假设我在那儿啊鞠了1001次躬之后啊，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延长时间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日方成功的把中国惹毛了。
1: 哎，真的，
0: 这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为什么呢？日本这种东西呢很容易惹毛中国人。为什么说很容易惹毛中国人呢？因为他浪费时间说废话，而且像个精神病一样的圈在自己的圈子里，就他不听你讲了，他不听你讲了，他认为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了，就是我已经如此苦口婆心的耐心的跟你解释了，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我呢？这种沟通啊，这种沟通，我最近无聊的时候，我在那个 B 站上刷那种就是以文字形式做成视频的小说，那种很多女，那种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以为整个这个世界是围绕她自己转的，
1: 还是太闲了。
0: 然后她对人说个对不起啦，她对人说句请原谅了，对方就要无条件的原谅她以前造成的所有伤害。基本上日本人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就他现在就沉浸在这样一种心态当中。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做的所有的坏事，我们应该有的反应持续的作用在他身上，一直到他认识到自己错了，把行动收回去校正为止，
1: 嗯，
0: 就行了。然后至于在此期间要不要沟通，他愿意过来聊聊啊。为什么？因为你不让他过来了，说啊，你看你，他又吐你口水，说啊，你这个不理我，不理我啊，我已经这个样，就像那个那些里面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就谁谁谁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是要逼死他吗？你就是这种，那意思就是你看人家已经跟你上门，又是鞠躬啦，又是沟通啦，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居然没有被他感动，你居然没有立刻马上把所有东西恢复正常，你简直太坏了。现在日本人就用这种逻辑，就是这种东西你去看网文小说里面都是不就是这样，就是那种很变态的那种逻辑。我看着就觉得这个疯狂的世界是个标准的草台班子，这个日本的那种对于中日关系的外交思路就是属于那种在我们这网文里面也不算特别好的那种，里面所描述的那种人际关系当中那种带有吸血性人格，对其他国家搞 PUA， 然后觉得世界搞自己转，就这种心理集体心理不健康，这都是需要教育和收拾的，需要清醒一下。那你会发现呢，日本对这方面呢他也很敏感，就是他很敏锐的知道了这个中方的动作。最近有一条新闻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这儿这就一看就是中国人干，我们这儿没有任何消息，日本人呢嘣爆了个消息出来，一艘日本的秋刀鱼的渔船在北太平洋，就在太平洋渔场那边被中国的海警登临执法检查，公海登临执法检查。我印象中如果没有错的话，
1: 对日本集团
0: 应该是第一次吧，或者是极少极少出现的啊，而且是履行国际条约，就是根据渔业协定啊，我有权去检查你的船在我这儿检查了个啥，弄了个啥，然后直接就登临了一把，这就一记耳光结结实实的糊在海自和海保那帮人的身上。这个非常非常中国，非常非常中国。我们不唠很多废话的，就登临检查，这事情很大的，这事情非常非常大。然后你会发现这一记打疼了以后，对吧，日本怎么说？日本不是上蹿下跳说他打我，不存在。
1: 我天天看共同社跟产经新闻在报啥，我怎么都没看到呢？
0: 不存在，
1: 至少共同社是没报
0: 啊。就像那个罗生门的故事那样，武士是绝对不能承认自己被强盗杀死的。为什么？因为那是一种不名誉的死法，所以用这种模式，就现在这个事件证明，中方已经掌握了和这个看上去很发癫、看上去很恶心、看上去很特别的那个日本愿意复活新军国主义的高市早苗政府打交道的一套完整的模式。第一，两用物项严格的出口管制，实质性的、精准的对日本的军工企业去施加压力。这个是釜底抽薪之策，而且呢稳定长期持续，这是第一。第二，在外交上做好叫做名正言顺啊，我们是讲究名正言顺的。你看这个从高市早苗那个胡言乱语开始，我们后面的整个这个套路是非常名正言顺的，从奉事召见开始，
1: 是的，
0: 最高领导人定调了以后就行政策。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成熟的大国，一项成熟的政策总体上始终是可以保持稳定的，不是三天两头改的，不是朝令夕改，更不是朝令夕改，也不是 一拍脑袋就一个主意，是稳定的、长期的、持续的，对吧？然后第三呢，就是用实力讲话，你新军国主义来，我做好实力准备。什么实力准备？就是用中国的实力去践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设定的战后世界秩序安排的基本能力。你日本是个战败国，时间过去这么长了，你从没有反省过你挑起世界大战 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惨无人道大屠杀的历史责任、战争责任和人道责任，你拒绝反省，你复活军国主义，那怎么办？我要把你当成一个未雨绸缪的，把你当成一个可能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履行我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对你进行有效的管束，我要做好这样的能力准备。最终嘛，这个东西是落到实力和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嘛。日本清不清楚这一点？日本当然清楚这一点，
1: 嗯，
0: 对吧？啊，顺带说一句，最近好像还有条新闻，台湾岛内有人在抱怨说，大陆现在向台湾的这个稀土出口的审批在延长。
1: 是的，影响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关于半导体的出口了，交货延迟了。
0: 对，因为我们怀疑你在做转口贸易，违背中国对日本的管制，所以我们强化管控，很正常。很多，这就是我说的，它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能力和能力体系的这样一个过程。等到这个过程完善起来之后，就像之前有一阵子不是日本人老是抗议中国的这个军舰沿着宫古水道那边的国际海峡进出第一岛链嘛？那个时候都有个新闻，全部说啊，我这个沿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正常的公海上进行航行，我碍着你啥了？后来我们发现说，哎呀，你没有碍着他啥，只是你做的太少了，等你实力上去了，他习惯了不就好了吗？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对，
0: 现在他不就不说了吗？现在无非就是他派出一帮摄影师帮你拍几张好看的照片，说这个船又来了，让大家发现说啊，中国的船越来越大，越来越新，吨位越来越强，日本悄咪咪的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1: 而且
0: 对，
1: 不仅如此哦，老师，日本不但没有讲说中国在北太平洋中国海警登船检查日本的渔船，并且日本的水产厅还表示说，中方是给我们及时通报了检查情况，双方保持正常的沟通。你看会说人话的吗？也不是只会抗议的吗？都会。
0: 看日剧吗？当一个癫狂的日本人被迎面一记耳光扇在脸上之后，他干嘛？他清醒过来之后，一个90度的鞠躬。
1: 标准做得很好，你们
0: 对吧？就是，哎呀，日本不标准的唯一原因就是你耳光扇的少了，扇的轻了，扇耳光的力度和位置没有打在那个像网球拍一样的甜心的位置上，没有激发出他内嵌在血液深处被一记耳光就会。激发的那种东西，所以多打几下熟练起来就好了。
1: 还反过来称赞你呢，检查的很标准，没有任何违规的，还跟我们沟通。
0: 对，就是说这记耳光挨得非常舒服啊，立刻一个90度鞠躬说你打得好。
1: 好，这老师简单帮我们来讲一下吧。就是我看南华早报有一个消息，就是说9月份呢，大概率中方应该是要会去美国进行高峰会的，但是呢这一次有消息说，中方的可能有一些企业的高管跟企业的高层会随同去，因为5月份川普来的时候呢，也带了他的高管跟高层来嘛，企业的高管高层来。但是如果说像以前的话，带企业的高管跟高层来，觉得说可能有一些具体的项目要推进。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拿上一次来，黄仁勋也来了呀。黄仁勋来了之后呢，结果一个芯片没卖出去，川普直接在空军一号上说，中国明确告诉我他们不买，他们虽然也需要，但是他们想要自己去造。所以就针对于南华早报港媒的这个放话，就是说中方可能企业跟要随行领导人去访美的这件事情，老师怎么看？
0: 首先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以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负责任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的。第二，我们对于中美关系是非常严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构建这个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能够用我的话来讲叫做缩短问题清单，拉长成果清单，促进合作。所以推动合作，为元首峰会创造良性环境，这一切是中方的一贯主张。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4: order.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 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2: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

0: Chef's Kitchen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车联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电话81538111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荣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利益、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眨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I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6: Thank you.

0: 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
2: 哭
1: 到趴，嘿
3: 嘿。喂。
1: 喂，阿信啊，
3: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6:00，哎，有没有搞错？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吃西瓜吗？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7章，胡惟庸案件二。胡惟庸死了，而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呢，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过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去。朱元璋却并不这么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的动作，干的却是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就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中的宋江，在晁盖死了之后啊，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哎，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无论如何，朱元璋算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啊，这件事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将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丞相是怎样炼成的。有人曾对我说啊，知道历史的表象就好了，不需要知道历史本质，就是你把故事讲明白就行了呗，至于原因那是无关紧要的。是的，故事是有趣的，原因是枯燥的，但枯燥的东西更有价值。对很多人来说呀，诸葛亮和刘伯温是两个神人，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村里，一年进不了几趟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事，并且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如诸葛亮之于隆中对，刘伯温之于安丰之战。盘着腿坐在炕上，就能预知未来。因为他们知道故事，而且了解原因，所以他们才无比强大。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畏惧的呀，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呢，我们还是只能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我们知道了地主是怎样炼成的规律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就不需要再往下看了。因为只要这个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人干掉，那你就能肯定了，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这就是内涵的力量，无比强大的力量。好，就此开始。
这次呢，我们的主角啊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但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但是在丞相这一篇中，他不能够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好，张三当上了某个村的村长啊，他就要开始管理了。每天呢，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看贾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村子呢不大，一天可以逛个两三趟，完事之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不久之后，张三当上了乡长。啊，乡很大呀，他要逛一天才能够走一圈。于是呢，他开始两天逛一趟，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由于他的工作出色，张三当上了知县。这时候他不能够每天再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的报告，并且呢完全信任他们。之后呢，张三不断的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哎，我们先假设没有皇帝。那么这下张三就忙了呀，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要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的还没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啊都要找他，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他实在太累了。于是呢，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并且把自己的权力分出一部分给他。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由于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是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那就是分权制衡理论。历来的皇帝不缺乏英明的人啊，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但是呢，他们都使用了丞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本身是不愿意把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你一旦把权力交给别人，那自己啊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了。但是皇权的无

你看，我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也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呢，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个儿总欠他200块钱似的。这他娘的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问题在于呢，你还不能发脾气，因为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而且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啊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了他，那麻烦就来了。道理总是在丞相这边的，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呢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下边的那些官员呢也会站在丞相的一边，还并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他。那些丞相们心里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那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呢。因为这些原因呢，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啊，那所有的事情都得自个儿干了。可我辛苦半天当上皇帝，并不是为了干活的呀。皇帝呢，还要享受生活。他们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强的精力。所以丞相这个职位就一直保留了下来，一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朱元璋不是一般人呐，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头也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米饭。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他还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呢，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嘛，自己累点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吴晗先生曾经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9月14日到27日，仅仅八天，朱元璋收到了1666件公文，合计3391件事儿，平均每天要看200份的文件，处理400件事情。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啊。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是这么不停地干着。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说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呢，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如太素啊，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近3个钟头的时间啊，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人人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了。数了下字数，已经有10000多字了。朱元璋气坏了，命令马上传如太素觐见，来让侍卫呢把他狠狠揍了一顿。可以看到啊，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啊，多干点活就行了嘛。然而事情可远远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双方的关系呢，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一下。你看啊，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呢，并没有裁判，但是有一项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啊，都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呢，正是

上千年的政治实践所划定的。他告诉了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在上千年的皇帝和大臣的博弈中，这一规则在不断地被完善着，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做什么。而就在这样的规则中呢，权力达到了平衡。而朱元璋却不守规矩，他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的是东歪西倒，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了。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呀，权力由他一个人掌握就可以了呀，不再需要所谓什么平衡了呀。但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规则呀，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一样，他们也不守规则。当然，朱元璋同志不守规则的行为呢，只是害了他自己。对于整个的明朝政治而言呢，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呢，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说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的，划分的结构呢是最合理的。很多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经过验证，那个位置啊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这些规则实在是太神奇了啊！如果你按照这些规则去做呢，你就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你违反这些规则，你就将受到它的惩罚。在历史中也存在着神奇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没有人可以抗拒它。在这场拔河中，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1000多年来，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他认为啊，自己能够彻底消灭丞相制度。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确实是做到了。他取消了丞相的官位，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丞相的称呼，但他在这场斗争中真的胜利了吗？事实证明啊，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那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之外，其他的一切和丞相就没啥区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呢，他们的权力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丞相，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管。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还管理皇帝的私事。比如说，他们不准正德皇帝随意的骑马游玩，不准隆庆皇帝吃伟哥，不准万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那是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代表人物是高拱和张居正。朱元璋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最终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想要买一块肥皂，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估计也只能是哭笑不得了。朱元璋啊，你是伟大的，但也是渺小的。
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你是那么的弱小，你的抵抗是那么的无力。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诚如斯言。本集咱们先讲到这儿，下一集我们来讲一讲明朝让人谈之色变的特务机构。非听不可知，美文时光。

0: 魅影，朱自清。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两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唉，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坊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坊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坊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经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哎，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要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坊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哼，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我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啊。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 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身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啊。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撑，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
1: 哎，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0: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身影。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0: 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那么今天呢，也是2026年9月2号，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在国际之上的几个话题。如果我们要给今天的话题找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将是元首外交。
1: 是
0: 你见我，我见你，世界之上的局势变得是大不相同，都是主要是围绕着上合而展开的，还有一些国事的访问啊。当然，特朗普这边也是按捺不住，这高光时刻怎么没有我？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习近平也尊重我。我觉得我们两个将会有很好的一个见面机会、啊。
1: 特朗普说，聚光灯一定也要在我身上。
0: 没错，我可不能掉出头条。来吧，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系列的见面很重要哦。你说中俄之间的会面重不重要？印度和俄罗斯的会面重不重要？这还牵扯着未来跟军售有关的话题，俄乌的进向走向。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大合影啊，这也是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的领导人们一起的集体合影。在当地时间的9月1号的上午，习近平呢也是在比什凯克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整个元首理事会第26次的会议。习近平啊就表示，中国在未来的三年之中将会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动共同实施100个科技项目的合作项目合作。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啊、
1: 没错，就是超过三个数嘛，相当于
0: 没错。
1: 那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扎帕罗夫呢是主持了此次会议。那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这个夏巴兹，还有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的总统拉赫蒙，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都在这个包括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秘书长都参加了此次会议。那会前啊，习近平呢与普京呢也是在场边进行了会晤。那双方呢是重申中俄友谊稳固，并且强调啊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性。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当时这个民众的一个评论嘛，就专门在讲，就说俄罗斯呢现在正在考虑，希望给这个中国呢开放更久的这个免签的政策。
0: 是没错啊，包括免签的政策，还有未来的一些战略合作的内容。整体来说，西方一直觉得中俄之间不能紧密成团，可是每一次的信号都在展示着背靠背的无上限的合作。好，我们来看到习近平也是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刚刚我们看到了有合影，随后他的行程呢是出席了元首理事会议，还发表了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讲话。同时啊，今年是上合成立的25周年，我们知道上合在25周年之前也是在冷战之后啊而形成的秩序，而25年来上合走过的路确实是不平凡。2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世界，那是充满着疯癫的色彩，对不对？包括在讲话之中，我们注意到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世界的百年变局正在加速的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正在激烈的博弈，战争的阴霾是远远被散去的。我也简单的来总结一下，那习近平呢在会上也是提出了有4点主张，文章很长，如果你想看原文网上有很多，我们就提纲挈领一点啊。
1: 没错，
0: 第一点呢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这个也就是指导的是面向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合作中心，并且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中心。那么未来3年，上合也会联合有100多个科技合作的项目，达成了一个3位数的里程碑。第二个是坚持以安全为这个为要，那营造普遍的安全的环境，也是应对着传统和非传统的威胁。特别提到了会打击3股势力啊，包括跨国的有组织的犯罪、毒品的走私、电信的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的合作。
1: 是，
0: 还有呢是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的内政，危害政要的安全，包括破坏地区的稳定。这一下西方的玻璃心又要吃痛了。
1: 没错，那第三跟第四点呢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第三点呢是更希望去这种培植双方之间或者是多方之间的这种 外交关系的一个友好的根基。那第四点呢，则是更多的就是坚持所有的组织内的大小国家呢处于一个一律平等的状态，同时呢希望去一同去协同处理啊地区性的事务。那成员国的领导人呢也是签署并且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的宣言，并且批准是修改和补充上合组织宪章的议定书，包括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的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希望去通过加强安全啊、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相关的这些成果文件吧，然后一同去推动这个组织的发展。
0: 没错，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和普京也是在会前啊有了汇编会。那知道这是今年第二场的习普会议，在上合峰会的场边，两位领袖上一次的见面是在五月份，当时普京也是紧随着啊，在这个特朗普的脚步之后，就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去到了北京，也是引发了咱们在国际特别是外交领域的重大的一个关注。
1: 是，
0: 所以普京这边跟习近平见面，特朗普急得直挠桌子，说他尊重我，他尊重我，他懂我，他特别给力，特别是说到了中东的问题。
1: 嗯
0: 啊，你以前不是批评中国不插手、不管、不做声吗？现在又变成了克制啊，这都是为了我，他尊重我。一会儿我们会说得到啊。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是这样说的，他说俄罗斯和中国领袖这一次的会议主要是聚焦在俄罗斯和中国双边的关系，特别是在经贸的议题。他说乌克兰的问题啊，仅仅占了一小部分，这件事儿后续也有一个发酵。
1: 没错，同时啊，这个包括上合的此次会议呢，还决定啊，由巴基斯坦呢去接任2026至2027年度的上合轮值的主席国，这也是这个组织接下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向。
0: 嗯，
1: 那普京和习近平呢，此前也曾利用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呢，是宣扬多极化的一个世界的愿景，那并且展示呢对抗这个传统的这种西方所谓的盟友的这种统一战线、
0: 啊。当然了，这也是西方媒体的视角了。你看他们利用着上合抱团，就是来说西方的坏话的啊。当然在中国的外交博纸上表示，这个组织已经是成功的去探索的主要的就是区域之中的合作路径，而北京呢和俄罗斯在推动之下，包括我们看到在现在就是大家来看到的，比方说这个全球的一体化，然后还有就是新秩序的出现，其实也是在国际的颠簸之中我觉得应运而生的一个景象了。
1: 是，那除了此次这个峰会，除了包括习普会吧，我们常说的，还有这个伊朗总统佩特西奇扬呢，还有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的总理呢，都出席了此次峰会。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啊，也是到场了。那尽管呢，土耳其其实并非该组织的正式成员，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部分。
0: 是。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上合除了有10个成员国之外，还有15个对话的伙伴嘛，就会包括土耳其、沙特还有卡塔尔。那你看，土耳其、沙特再加上巴基斯坦，这小北约不是也来了吗？
1: 是
0: 啊，那他们和伊朗在上合之上的见面又成为了另一个看点，咱慢慢来说。并且啊，在上合还有两个观察国，一个呢是阿富汗，一个就是蒙古。另外呢，跟外交有关的信息也要和大家来汇报一下的是，老鼠人又来了哈。我们看到的是柬埔寨的国王诺列敦啊西哈莫尼，以及太后啊这个聂罗敦啊莫尼西哈努克，也是在1号乘专机抵达了北京。
1: 是，当时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国王与王后，但居然是国王与太后。是啊，
0: 是啊，而且这个组合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是有去到中国进行到一个访问啊。你这个有时候觉得这个一年过去了，但是两位的精神依旧是这个熠熠生辉，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啊。好，
1: 对，刚好讲到这个外交方面啊，其实除了柬埔寨国王的这个以及他的太后呢来华，那同时呢巴基斯坦总理刚才我不是说到了吗，和这个伊朗总统呢不是都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吗？那他们同时也举行了会晤，并且去探讨啊双边的一个合作途径。那巴基斯坦总理呢也是与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晤。那么8月31号的时候啊，双方呢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啊举行了一个会谈，双方主要是讨论关于什么呢，关于巴基斯坦和伊朗双边关系以及合作的最新进展，并且还探讨了进一步去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这个直接让我联想到了巴基斯坦又作为之前的这个伊美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斡旋方吧。所以呢此次巴基斯坦总理和 和这个伊朗总统的会晤呢，我觉得意义非凡。
0: 嗯，当然了，巴基斯坦其实扮演着很多不同的一个角色的，包括你看在这个所谓的中东的小北约里边，他们也已经是在邀请着伊朗进入到谈判的秩序。
1: 是，
0: 那一旦伊朗入局，其实他自己本身扮演的角色处理的方向，就谁和谁是属于艰难攻克的，就一下子浮上水面了。
1: 没错，
0: 包括巴基斯坦一直也在积极的去平衡，而且这巴基斯坦见到了印度，你说上合的这会是不是也会格外的眼红啊？
1: 嗯，
0: 所以这次的上合集结的这些元首实在是太有看点了。好，我们刚刚总结了一下中俄之间，还有呢就是巴伊之间，对吧？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看到的要是跟印度有关了。首先这个看到的一个集合就是普京和莫迪之间的会面，先来看到的就是未来有可能的军购的扩散。
1: 没错，
0: 俄罗斯政府在8月31号是向印度的国防部提交了再供应5个营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建议，那这一批导弹的系统价值就超过了5000亿卢比，差不多如果换成美元的话是52.7亿美元。
1: 嗯，
0: 如果啊这一笔的交易最终能够达成，那么印度新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营的数量直接是干翻了一倍啊，数量能够达到10个。在俄罗斯提出这一个建议之前，印度的国防采购委员会今年3月份也是已经同意增购5个营的 S-400 系统。
1: 没错，那目前啊，根据媒体的信息呢，俄罗斯与印度啊，在2018年呢是签署了价值54.3亿美元的5个营的 S-400 的防空导弹系统的供应合同。那目前呢，印度已经获得了其中4个营的装备，那第5个营的装备啊，也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就进行交付。那最初交付的3个营的 S-400 的系统呢，主要是部署在印度的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地区。那现在呢，有关于在印度成立啊俄罗斯装备保养以及这个相关的维修中心，就是要把这个供应链的后勤体系建立起来的问题呢，也在磋商之中。如果俄印两国呢能够就 S-400 的系统供应问题啊达成一个新的交易的话，那印度呢预计将在新合同签署的3年之后啊，再接收到更多相关的装备。
0: 一说到印度的军费，大家可太有的聊了。艾伯顿在留言的地方说，说印度的杂牌军事最难进行科技整合的国家了啊！你看印度现在，你别说光是在军备方面是个杂牌军，印度现在可是在国际之上各处开花。我这周五啊，打算做一个话题，昨天来的灵感，说的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成了香饽饽。你要知道啊，包括一会儿今天我们会说到，日本现在在全力的压住于印度。啊，包括我们看到印度和欧盟和澳新，
1: 对
0: 这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如果你集结一下过去的半年之中，我们说到印度和哪哪签了协议，印度的出访落成了什么样的一些合同，可能是过去5年之中最高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莫迪确实被特朗普给逼疯了啊！莫迪也确实是非常有谈判的一些手段。那主要是什么？我昨天思考了一下，还不是因为这世界都在少子化，印度的市场那就是最香最大的一个存在。
1: 是，印度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
0: 人又多，而且又年轻化，年轻代表着什么？能干、能买、能消费，
1: 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咱留着以后慢慢的来唠哈，咱一会儿聊聊军备还聊不完呢。
1: 是，
0: 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莫迪和普京的见面之中，除了聊到了 S-400 这个关键的问题，据说啊，莫迪也对于普京是直言进谏，说啊，这个还是要停战为好啊，这个好言相劝。这普京和莫迪谈的还是相当愉快的。
1: 是，那印度总理莫迪啊，也是在31号和这个普京呢表示说，为了全人类的话，俄乌战争呢必须要结束。那同时他表示啊，印度呢将支持一切旨在停止战争的和平努力。那莫迪呢也是在31号啊，还专门称普京呢是为我的朋友，并且肯定啊印度与俄罗斯之间日益深化的经济关系。他又表示啊，两国关系的发展呢，应该以双方国家利益为最高优先。那其实呢，大家也知道，印度呢与包括中国吧，都是对于这个俄罗斯的石油的一个最大买家之一。那自这个俄罗斯在2022年发动了这个俄乌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并且遭到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以来呢，印度是持续购买俄国石油的，并且呢也是协助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是具备一个稳定的收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一直在拿印度开 刀的原因。
0: 我说实话，这一旦套上了来协助普京，这不就是一买卖吗？对不对？一个有货要卖，一个有需求要买，价格又不错，谁让他价格不错，谁让他如此充足，谁让他成为了一个这么好的建立的一个新关系，还不是西方的挤压而造成？是不是稳定了俄罗斯的经济？哎，确实如此，只能说你西方确实是没堵住他，这不是恨莫迪恨的牙痒痒，恨中国也是牙痒了。但是事实摆在面前，现在的美国已经出现到了转向，以前是说我要堵你、踩你、施压你，现在发现没用，没用的话我就要劝降你，我要公关你，这是不是很明显的一件事儿？
1: 没错，
0: 只不过这个着力更多的放在中国的身上，莫迪这一边还在运筹帷幄等待着。所以你看，这就是之前的一个远近关系非常的微妙，美国的外交。你以前跟我的关系很近，或者刚才有朋友在群里面怎么说，说已经就西方已经把莫迪就当成西方的一部分，我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他现在对于莫迪还没有想要完全的回笼心意，还是以压力提点为最大的主力。
1: 是的，
0: 如果说很早西方就是中国为敌或者视为威胁的话，现在特朗普的一个转向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是没有把盟友当回事儿的。
1: 没错，
0: 反而你值得尊敬的对手，他会先给你投出的是他的期待和他的一个笑脸。您可以拍砖啊，当然你也可以表达是认同的。
1: 刚才一说到这个点呢，其实我就想起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印度与俄罗斯谈的这个 S-40 的军购问题，这也是之前美国一直在指责印度的一个关键节点，
0: 而且
1: 就是专门在讲 S-40。
0: 埃及、土耳其，就只要是俄罗斯系统的一些军备都是如此，但
1: 是
0: 你管不住莫迪嘛？莫迪说我就什么好我就要捞着，
1: 没错，
0: 反正你也是骂我了，反正你也是看不上我了，我还不趁这个机会继续大买特买。
1: 而且不得不说啊，莫迪在外交辞令上真的是非常擅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次他与这个普京之间的会谈，然后呢劝这个普京进行一个比如说俄乌的止战吧。那莫迪是这么说的，他说战争每持续一天啊，实际上都是全人类倒退一步，而每朝和平迈出一步呢，都会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希望。所以呢，他根本就没有说啊，你应该停战，你应该这个就是对乌克兰什么好一点。他的这个观点就直接就放在哦，你应该是对全人类好一点。
0: 我其实觉得莫迪这就是一句场面话和一个漂亮话。为什么他也要准备着西方对于莫迪的质问啊？你见到了普京，你都不跟他提提停战的事儿。俄乌问题是见普京一定会必聊的话题之一。那谁也都知道你是阻止不了普京的嘛，你要一种方式去表达你作为大国的一个姿态嘛。他也提到了啊，他说我们必须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结束战争，走向停止敌对的行动。这句话我觉得更加的微妙一些。要知道印巴之间也是真正动了手的，但是作为一国他去解释我的动机，他说我只有能战才能止战，是这个道理吧？
1: 是。
0: 那你怎么能说我现在的动手不是去停止战争的一部分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场面化漂亮化而已，这是一完成作业的过程啊。好，莫迪过去就说啊，希望乌克兰的问题能够透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普京也是欣然回应的，他说非常感谢你啊，总理先生，我们也正沿着这条路继续的往前走。这俩人是唱双簧呢，是演戏呢，还是这个来了一个这个不冷不淡的开场白呢啊？是。克里姆林宫也在会后证实啊，说普京向莫迪也是说明了特别军事行动目前进展的情况，还八卦了一会儿啊。俄罗斯也把对于乌克兰发起的整体的现在的这一场战事依旧定义为是特别的军事行动。
1: 是，
0: 克里姆林宫也多次表示，俄罗斯只有在符合自身条件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结束战争。乌克兰现在和俄罗斯卡在的就是关键的领土问题。
1: 没错，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说嘛，说现在莫迪最高明的外交能力其实是薅羊毛。
0: 薅羊毛，莫迪就是说了我该说的漂亮话一句不少，
1: 是。
0: 然后呢，趁着反正西方现在对我是一个冷战的状态，我说的这种冷战就是像这个就姐妹之间吵架了的这种冷战一样哈，
1: 闹点脾气，
0: 闹脾气的状态，反正到最后你也会酸我，说我，那我就不断的给自己先往兜里再多装点呗，你都是抓我，都是个拘留，对不对？我多掏两块糖，在法律的基础之下，我就尽可能的往自己的兜里多装一点。
1: 是
0: 啊，好，那我们来看跟俄罗斯有关的还有一条消息，也是在这两天上合峰会的时候出现到发酵的。 大家昨天也有人讨论说是不是接下来普京就要开始扔小煤气罐了，芬兰的总统给了您一回应，他说啊，王毅在见面的时候跟他承诺了，说中方不会允许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
1: 没错，
0: 这话一出来怎么着，中国要阻止俄罗斯，能控制俄罗斯中国向芬兰来进行到保证了吗？中国的外交部昨天也有回应。
1: 没错，那现在就相关媒体的提问啊，芬兰总统斯图布呢是在近日时受访的时候表示啊，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啊是今年夏天曾经向他保证过中方是不会允许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那现在呢，外交部呢也是对于芬兰总统的一个表态进行一个评论。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是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达说，关于王毅外长啊访问芬兰的相关情况呢，中方是已经发布过信息的。郭家坤就表示，中方呢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涉核问题上的立场呢是一贯明确的，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危机的一个政治解决的问题。
0: 嗨，给了您一个不咸不淡的回应，自己品去吧。好，那么之前啊，斯托布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针对于俄罗斯是不是可能动用核武器的问题给出了明确回应，认为啊，北京方面对于莫斯科在乌克兰战场升级的战事起到了强而有力的制约作用。你这是不是跟特朗普商量过了啊？斯托布同时透露，今年夏天啊，在王毅来访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王毅说，我们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好的震慑。如果你让我去想的话，我觉得中国是很难如此坚决的对于芬兰表示说俄罗斯使用核武的时候中国可以回去阻止的。允不允许这是两国之间的事情，这是一个国家自己单独的政策。当然中国支持吗？当然中国是不支持的。
1: 对，
0: 你会不会有比方说劝解劝慰，能不能够给这个芬兰一些稍微的安抚，我认为也就是仅此而已了。
1: 是，从现在整体的国际局势或者说国家的立场上来说的话，基本上没有国家会是就是支持使用这个在战争
0: 核武器，
1: 首先使用核武器的。
0: 那因为大家全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1: 没错，
0: 但是你说以中国的外交的措辞和习惯来说，他会拍着胸脯向芬兰来进行保证吗？我不觉得。但是至于会怎么解读，这是芬兰方面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很微妙的一点，以前的话都是靠着北约，对吗？特别是欧洲的一些国家都会说，在美国强而有力的震慑之下会怎样怎样。而现在更多的都转向了，说从中国这里得到了保证，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安心，相信中国能够让俄罗斯更理智，
1: 是
0: 很有趣哦。
1: 所以我看到啊，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外交部在周二的回应之后啊，就是相关媒体报道也提及说，中国政府呢是一直在宣布坚持防御性的核战略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那这也意味着只有比如说中国本土遭受到核攻击的时候才会使用核武器进行对等打击嘛。那么中国外交部关于王毅呢，在7月5号，就是当时他们在这个芬兰进行的会面的时候，这个进行的这个官方新闻稿来看的话呢，既没有直接提及对于俄乌战争的这种讨论，更没有直接提及到关于核武器这种相关的一些问题。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芬兰的总统这个给我有一种即视感。就是我见到了一个这个我不能说追的星啊，但见到了一个这个我其实还是挺尊重的一方人。他在里边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小本本上，回家反复的去提味，
1: 反复品味。
0: 也许人家就是一句话撸串的时候给你随便了说了一句感叹，是吧？啊，这个啤酒真凉，你回家以后可能就能延伸到他注意到我工作很辛苦，他就怕我喝了啤酒以后会伤了脾胃，所以他特别对于我的健康很关注，对吧？啊，这王毅可能一个扎啤下去啊，啤酒真凉啊，然后整体芬兰方面就是他关心我呀，他关心我的身体。
1: 所以很有可能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可能在王毅在这个会谈之中他提到的是中国政府自己对于核战略的一些立场。对，
0: 当然我认为中国的最后的通稿不一定代表王毅和芬兰在谈话的时候100%的一个还原。
1: 没错，
0: 我也不觉得芬兰方面的表述能够代表着王毅确实做了如此的表态。我只能说以中国在外交之中一贯以来的节奏，他是不会做出所谓坚决的保证的。
1: 没错
0: 啊，这个只是符合我们日常的一个 common sense 的一个。
1: 所以在我们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就说嘛，说这个可能芬兰总统不太懂中文，所以呢就容易造成误
0: 翻译里面还有问题呢。
1: 对，
0: 我以前都觉得这两国高层之间的会面翻译都应该特专业，
1: 是
0: 因为我的思维是中国方面 就是可能我们原来做媒体，那你都知道这种翻译是级别非常高的，甚至一些古诗诗词它也可以就是很淋漓尽致的翻译出背后的意思。
1: 对，
0: 但是你我在新西兰生活久了，那翻译这英语跟我我觉得我英文还行，但是也没有那么好，就是就跟我们的英文水平其实都差不多，也磕磕巴巴，也听不清，也都是囫囵个儿的去猜，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说的是什么，是不
1: 是
0: 这个道理。
1: 而且中文是很博大精深的，有时候有一些这种词令啊，它会有一些隐含的意思，就像我们常说英国的英语的一些俚语一样，它如果直译的话它会容易造成歧义嘛。
0: 一切就是以新闻稿为准，就是以公告为准，就这么简单哈。
1: 没错，
0: 好，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我在这边想再插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我想说到的就是最近跟军售有关，其实这也是从俄罗斯和印度见面之后包括 S-200 的变化。其实啊，现在印度也在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对不对？
1: 是。
0: 那么中国方面也是接连传出了很多跟中国的战机有关的消息。前一段我们时间就说到了关于中亚，关于中东，中国的战机正在逐步的打开市场。有很多人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其实我们多多少少的给大家再来梳理和复盘一下想哈。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歼十 C 一非常的火，我现在一想到歼十 C 一第一个想到就是印度。
1: 是、
0: 啊。那么现在有三个消息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个是乌兹别克斯坦购买了中国的歼十 C 一的战机的批量。出现到了亮相。那么2026年的8月28号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5周年的庆典之上，也有六架涂着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国旗的歼十 CE 的战斗机是真正的公开亮相了。而且呢这个编队起飞通过了水门，而且在这个乌兹别克的国家电视台也是全程的都有进行到播出。
1: 没错。
0: 并且在30号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是正式的宣布中国制造的歼十 CE 战斗机是正式加入到了该国的空军服役之中。
1: 嗯，没错。据了解啊，那乌兹别克斯坦呢是以约10亿美元呢采购了24架的歼十 CE， 而这也是中国的作战飞机啊，正头一回进入到了中亚的市场。那第二则消息呢，则是来自于阿尔及利亚。那根据多家防务媒体披露的一个信息啊，说阿尔及利亚是计划要引进30至40架的歼十 CE 型的战斗机，那并且可能会打包采购3至5架的空警500的预警机，预计啊首批装备可能会在2027年就开始交付。那其实呢，之前啊，就是根据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阿尔及利亚呢长期以来都是使用几十年来吧，都是在使用这种清一色的俄制装备，所以现在要购买中式装备或者中国战机的话，相当于呢也是打破了一种传统意义上我们常说的美俄这种大国的军备在这种非洲造成的这种垄断性质的格局。
0: 没错，我之前说了，确实在整体国际之上最大的军武的出口国依旧是美国扮演。老二依旧我们还是要看到去俄罗斯，中国只能看趋势。而我觉得中国最可怕的一点就在趋势，你但凡什么事让它动了之后的话，我告诉你那成长的速度和别人不一样。美国一直都是在市场之中可能是一个霸主的位置，为什么他们在关注中国核武发展的情况，就是你什么事别让中国开了头，一开了头那可就爆了发了啊。好，那我们来看这种格局不光是影响到非洲，你说那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这不是显而易见吗？这件事还会涉及到跟欧洲有关。
1: 没错，
0: 阿尔及利亚想要买中国的歼十 CE， 一则是俄罗斯式的装备的这个性能确实性价比不高了。第二个呢，也是因为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后在非洲的影响力确实是出现到了直线的一个下降，
1: 是，
0: 所以给到了中国战机更好的机会。还有第三条就是来自于孟加拉。
1: 没错，那孟加拉呢其实也是非常迫切的希望去购买中国24架的歼十 CE 战机，而这则消息呢也已经被孟加拉国官方所证实了。那这则消息其实也说明啊，包括孟加拉国呢是在政治上、啊、也想更加靠近中国来对冲一个印度的影响力，所以呢如果有中国歼十 CE 呢也可以对印度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
0: 没错，那么其实埃及还有意想要去购买中国的歼十 CE 啊。那么美国每一年向埃及提供大约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美国能够一时镇住埃及，能够镇住一世吗？我觉得大势已去，已经有太多的国家转向思考或者是说选择中国的军事的装备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歼十 CE 的出 咱们说叫做这个
1: 报单，
0: 就报单绝对必须要感谢一下这个印度哈，
1: 是
0: 也是在2025年印巴的这一场冲突，确实让大家看到了在实战之中中国的军备、中国的武器、战机表现的实力如何。最主要的是它还有性价比啊！我买飞机，我就是希望暂时能够助我一臂之力的。你吹的再牛，广告打的再好，用起来是个抓抓也不行。对不对？
1: 还是得看实际的战绩。
0: 如果他还能再有一些性价比，那你说谁是傻子，谁不愿意买啊？对不对？
1: 是没错。同时啊，包括像这个此次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2025年这个印巴之间的这个空中的冲突呢，也会使得一些其他国家呢看到一种广告的效应。
0: 因为大家都在盯着呀。
1: 是，所以呢，因为像比如说像印尼，因为印度的这个阵风战机呢，当时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双方的一个战绩吧。那印尼呢就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印尼呢本身它是有阵风的订单的，所以呢后来呢印尼就说，哎，那我趁此机会呢看看你能不能降个价，因为你阵风本来就很贵嘛，所以呢印尼直接就说啊，我想取消，我想退货，然后我想买这个中国的歼十 CE。 后来也有人说，哎，我印尼好像又没有说继续要买，这他也是在想两边看看能不能有个更好的好处嘛，就看阵风能不能给他降个价。
0: 哎呀，主要这是人情世故的问题，不然你知道他要承受多少的压力啊。
1: 没错，
0: 在印巴之间的这一场几天的这个你来我往之中，确实更多的让这个歼十 CE 在国际之上进入到了聚光灯的一个观察。包括当时有的氮化钾的这个有源相控阵雷达，在将近200公里的区域之中就完成了对于印度的阵风战机的一个锁定，
1: 是
0: 对吧？再配合着霹雳15E，这个是什么远程的空空导弹，打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咱们说叫实战。那根据不完全统计哈，那这歼十 CE 最终呢是至少击落了6架的印军的战机，而自身零战损，这是一个6-0，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战绩了。
1: 没错，
0: 所以未来的格局改变是绝对绝对，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已经正在开启大门的。好，我们就补充到这里哈。
1: 没错，
0: 我们继续再来看，还是要说到跟印度有关，我们得来说一说日本。
1: 是，
0: 日本现在开始压住印度的投资，我们总结一下最近发生的风头吧。
1: 没错，那据 BBC 的在当地时间8月31号的报道说，印度的商务和工业部部长这个葛亚尔啊，是在上周呢率领了印度史上最大的商业代表团啊出访日本，那就是希望去拓展印度和日本两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那在他出访之际啊，日本企业呢现在也正在大举压住印度，瞄上的就是印度的这个庞大的市场。那扩张呢此次并不局限于这个零售行业，日本各银行啊也正在积极去竞拍印度的金融资产，比如说像这个30的日联的金融集团呢，就在2025年完成了相关的交易，是以44亿美元啊购买了印度的影子银行20%的股份，而这也是印度金融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外部的这个投资。
0: 没错，那我们看到包括有一个叫做影响力基金的创始人，他是对于媒体这样表述的，他说日本企业现在要把目光放到印度去寻求增长，为什么哈？因为日本本土的人口已经连续16-17年出现到了下滑，这不仅仅是国内的需求放缓，市场还在永久性的收缩。那这一个影响力基金也刚刚宣布在印度成立一个2亿美元的基金了，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家日本企业在印度设立这一类全球能力的中心。同时啊，我们看到这个基金会的主管表示，拓展日本传统海外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不断的下降，也是由于外界环境的不稳嘛。对于中国的投资也是大幅的出现下降的，而美国的关税呢，因为和本土的竞争也是使得日本面临的挑战加剧。那其他东南亚的经济体的市场规模又很有限，这印度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天选之人。
1: 没错，所以才要压中注嘛。
0: 是，那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印度自然也成为日本企业谋求长期业务增长的目标市场。
1: 是，
0: 很奇怪啊，几年之前就有意去捧着印度、捧着越南代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现在这 后劲儿似乎越来越猛上来了。我觉得还是主要取决于莫迪的一个能动性。
1: 确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历史记录上来发现啊，在15年前的时候，2011年的时候，印度和日本呢就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那当时啊，政府层面的经济联系呢是开始进行了个提速。但在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之后啊，两国呢已经直接把关系啊要提升为一个特殊战略的全球伙伴的关系。而在此次在这个投资热潮之中啊，推动业务扩张的主力呢也已经变成了日本的私营企业，包括我们可以联想到此前高市访印啊把日本呢在
0: 漂亮的好妹妹，
1: 对，所以呢就是可以能够感觉到日本和印度之间这种不断增强的经贸联系。
0: 嗯，确实是如此。你说大家其实这个方式咱刨开眼光来说，
1: 嗯，
0: 没毛病，都是想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面。而且你会看到现在日本的这些企业也不是说我全部要转移到印度，
1: 嗯，
0: 而是两边下注，我看一看哪一边更香。你看之前几年啊，特朗普希望去打造印度取代中国的时候，成绩其实不如现在是层层开花的。
1: 嗯，
0: 那在特朗普眼中，莫迪一定是那个牵着不走打着到腿的，我现在压力你了，你自己又奋发自强了，没我什么事儿了哈。
1: 嗯，
0: 好，但是跟印度之间日本是有极大的一个风险的。虽然表面之上印度成为了一个绝好的去替代或者缓冲和中国之间有可能存在的贸易冲击的着力点，但是呢，在整体的这个意义之上啊，印度的一些这个参与度出现着很不均衡的一个现状。
1: 是
0: 在印度经商，我觉得这真不是一句顺口溜而已，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是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实际案例的一个结果，
1: 号称是外资坟场。
0: 对，刚刚 Brandon 说印度有人口，当然市场是有限的，然后也有一个朋友说日本在印度的投资血亏，连高铁都无法完工，日本还能赚啥？那我只能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人哥哥妹妹之间的事情， 是吧？我们也祝福日本，
1: 所以有朋友
0: 创造奇迹。
1: 所以有朋友说嘛，说这个日本和印度感觉像互相忽悠，来吧，互相伤害。
0: 我互相伤害哈，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印度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新西兰其实也是深陷其中的啊。咱不能老眼光见人，咱老天天说大家劝大家不要有成见，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概念，给莫迪一个机会，让日本先试试，让新西兰先试试，咱检验一下这个印度现在到底是不是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庞大的人口市场能不能够承载起托起明天未来的太阳。
1: 是、
0: 啊、好，那我们看包括现在在日本企业的内资外资等等面临的挑战，包括日本就是在印度方面，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个税务政策，
1: 是
0: 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哈，而且还有很多秋后算账的事儿。
1: 对，而且印度的这个官僚主义的这种繁文缛节啊，其实是非常出名的。他每个程序各种各样的这种繁杂的程序，以及呢不同的官僚的这种结构，还有一些这种包括印度自己都承认的这种官员的腐败问题。
0: 是说原来日本印度图哥哥和妹妹，你是不是啊？高市早苗去访问的时候，莫迪说我的妹妹高市早苗来到这里，对吧？高市早苗眼睛一眯，他说我是漂亮的好妹妹。好开心，大家都说他给加戏，还给自己加了个形容词，是漂亮的好妹妹啊，是挺有意思的。这视频当时我点了个赞，反手点了个赞，太溜了啊！好，我们今天你会说怎么没说到中美呢？马上就来了，这个事儿是跟 AI 有关的。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是在昨天呢、啊，中国有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是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是第一次超过了煤电，也成为中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1: 没错，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光伏发电的新增装机容量啊，就达到了1373万千瓦，同比是增长了43%。而就在今年1至7月啊，光伏发电也是累计新增了，就是装机容量呢，达到了8565万千瓦，那同比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降。那光伏发

0: 题啊。嗯，来看到的是7706说 67， 要命啊，太 Sigma 了。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0: OK， 咱们继续回来，来看到更多军事以及 AI 方面的信息。先来看到的是五角大楼昨天有一个近新的更新哦，和 ChatGPT 有关，
3: 要开始使用军用的 ChatGPT 了。
0: 我跟你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啊！但是也肯定是未来的趋势了，谁也拦不住，朋友们啊！这就叫什么黑客帝国照进现实，是这个名字吗？
3: 是。
0: 根据啊，俄新社8月31号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正式宣布启用可快速的。可加快非机密信息处理速度的军用聊天生成预训演练转换器，它的名字呢叫做 ChatGPT Mili。
3: 是，那五角大楼呢发布的公告就写啊，说战政部呢是今天正式启用了军用的 ChatGPT。 五角大楼就指出啊，这个军用的 ChatGPT 啊，可以帮助处理与规划后勤和指挥等工作有关的一些非机密的信息。该机构就指出啊，说 ChatGPT 的这个版本的启用啊，是有助于加快日常任务的完成，并且可以为关键项目啊去节约一些时间的。融入情报人工智能平台的军用 ChatGPT 啊，可以与人工智能领域其他现有的先进的能力啊，或者是装备一道呢，为军方啊去构建一个可靠的多模式的生态系统。怎么有一种这个终结者里面那个天网系统的即视感要来了啊？
0: 总是不明觉厉，你总会觉得对于未来的科技进入到生活，特别是军事的领域，有一点不能把握的担忧，是吧？
3: 是。
0: 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方面在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又出了新事儿了啊，
3: 没错，
0: 特朗普强力捍卫 AI 的资料中心，他就警告说，哎，你们反对这一项措施是可以失去投资、工作和税收，甚至会变得是又贫穷又落后。而且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反对这个美国的数据中心，中国那可是要笑翻了天喽。
3: 没错，那特朗普呢，就是在周一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说美国各地的社区啊，现在不希望资料中心的唯一理由啊，就是这些人希望变得落后又贫穷。如果他们想要真的成功和富裕，并且享有低的多的税负以及遍地的工作机会，那就应该让这些数据中心或者说资料中心啊称王。这个数据中心啊，其实是支撑 AI 运算的重要基础设施，其实大家非常熟悉，通常会部署大量的服务器，需要庞大土地啊、电力。

0: 及冷却用水，而且他们对这种用水的这种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还不能是这种杂质高的这种水。那随着这种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等这种 AI 公司扩大模型训练以及运行规模，美国各地啊现在是近年掀起了一种这种营建这个AI 数据中心的一个热潮，但是呢也会造成大量的当地居民啊担心，比如说电价上升啊，电网负荷、用水以及噪音等问题，甚至还有环保群体呢专门进行反对。
1: 民主国家嘛，那民意的声音一点不听啊，民意说你影响到我的生活了，说到底还是钱闹的，再往上一层是电力短缺闹的，再往上一层其实就是民主限制了美国想要急速疯癫的过程啊。
0: 是，
1: 你说特朗普的需求要做数据中心有错吗？没错，但是你底下的基层不稳啊，你的地基没有夯实啊，你影响到了民众的利益，民众呢就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打仗跟我有什么事儿？我要明天生活，我要去还 mortgage， 我要孩子上学，我要养老，我要活下去。
0: 对，
1: 所以现在的反对声浪很强。我们来看一下哈，到目前为止，根据盖洛普在三月份的调查显示，71%的美国人都反对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新建 AI 资料中心，那应该去哪儿呢？见到委内瑞拉吗？啊，其中民主党选民的反对比例更是达到了75%，共和党人的选民为63%，无党派的选民则为74%，都是超过远远超过了半数的。好，那我们看资料中心，同时也开始冲击着共和党的选情。你其他的东西，民众开不开心，特朗普不 care， 但你冲击的选情，他可就很 care 了。
0: 是，
1: 共和党全国参院的委员会18号发出了备忘录。警告，如果选民对于资料中心的负面观感不能迅速改善，那就必须得先压一压。因为现在反对的声浪会从俄亥俄州不断的扩大到全美国的范围了。
0: 没错，同时啊，还要尽量把这个矛盾给转移出去。比如说现在美国政界呢就开始说要调查这个数据中心的反对运动啊，是不是受到一些比如说中国呀，或者是别的国家的外部势力的一个影响，
1: 都是中国影响到了这些老百姓，那到最后还得把那个 TikTok 给删了，对吧？让你们不能传播。
0: 说实在的，我在周末的时候，我跟一位来自美国的朋友真的聊过这个话题。然后呢，当时他讲了一个非常诙谐的话，他就说，其实不是民众完全对这个东西反对，而是大部分的人呢，不希望建在自己的这个聚居生活的地方。
1: 自私嘛，
0: 对，
1: 我不愿意为了大局。
0: 可以建在别人住的地方，你不能建在我这儿。
1: 建你们家行，建我们家不行。所以我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委内瑞拉，要不然就是把加拿大打平了，把在加拿大建，那多大地儿啊，对不对？加拿大那地大物博。就在加拿大那上面画一个区域，别管它。对对，
0: 所以现在美国的政界
1: 把印度的神像开了，就在那个地方建。
0: 是，所以现在美国政界呢，就也要把这个矛盾给转移出去，以至于啊，包括社交媒体平台 X 最近的安全团队日前就表示，在调查疑似与中国有关的影响力行动的时候啊，也是发现了什么约20万个账号，其中呢约200个账号呢以可能会操纵美国 AI 与能源政策正常辩论的方式发文，好，就开始把这个威胁这个皮球啊推到外面去了。
1: 未来的话，你再抓3个人，你说他们就是大间谍在里边专门就是鼓动着大家的反对的情绪，对于数据中心他们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把他直接投入到大狱之中，一时之间大家都封住了自己的嘴，啥也不能说，啥也不能讨论，那不跟古代封建社会是一样的状态吗？啊，好，都是中国影响力，那太好了，对吧？你就这么做吧。好，我们再来看到啊，美国联邦众议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今年6月份也是曾经要求联邦调查局以及白宫顾问来说明到底有没有中国和俄罗斯涉嫌影响到美国数据中心的力量，
0: 甚至连伊朗都被叫进来了。
1: 是，他宁可相信，其实很多的西方国家都是如此，他宁可相信是有外部势力来破坏了自己本土的安全，他宁可承认自己的失守和信息围堵或者阻隔做得不够好，他也不愿意承认是自己的政策不得民心。
0: 是，
1: 这就是民主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他自己啊，天天看别人，天天听别人的心声，但是他唯独就是不照镜子，他唯独就是不自己看到底有没有民众反对的原因。
0: 没错
1: 啊，就是搞不到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所有西方社会现在都在面临的问题。新西兰有没有？绝对的，
0: 是一样的。
1: 他会反思他自己的政策，哪个东西提的不对？他说都是反对党忽悠的，都 都是什么中国外部势力了、
0: 啊、
1: 都是谁谁谁了，
0: 是
1: 反正就不是我的错、
0: 嗯、
1: 对不对，就不是我的错、
0: 嗯
1: 啊、那前两天的那个内讧我跟你说再查一查，就万一这是现在新西兰还是淳朴，要不然那个 Chris Pink、啊
0: 嗯、
1: 就是受到了哪一个国家什么的指、
0: 啊、什么外部势力的干涉，
1: 外部势力干涉、
0: 啊、
1: 来挑战我的权威，
0: 耳朵都听紧了，
1: 哎，那不就更可怕，什么玩意儿，现在都是美国这一套，都是比我的威胁都是别人影响的，我宁可觉得别人把我偷家了，我也不愿意承认我失败了、
0: 嗯、
1: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
0: 是的。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中东、
0: 嗯、
1: 现在 F-35 已经被锁定和瞄准了，美国的口吻突然变化了，贝森特不是说嘛，全世界要让伊朗成为弃儿，我要给你们时间表、
0: 哎、
1: 我要每一周来更新我们制裁的名单，这两天又开始说了，说其实我们也并不想伊朗的经济会崩溃，
0: 对，要我还是要促使你们进行谈判啊、哦，
1: 要
0: 变成了和谈判了，
1: 是这是弄拉面的吧，对不对呀、
0: 啊？
1: 琛琛，对，
0: 是的，
1: 是
0: 啊。那现在刚好我们先说这个军事层面上，我可以看到啊，就是从军事层面上带来压力呢，也会使得美国做一些外交或者经济层面上的一些。改动吧。那么其实先说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的问题，美军呢是在8月30号啊，是时隔一个月呢再度空袭伊朗，也是引发伊朗啊报复去打击包括驻约旦的美军基地。不过在此之前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啊也在上周呢还拟定了一个叫做割草的计划，是有意对伊朗呢进行定期有限度的打击，避免啊伊朗可以具备重建雷达或者是导弹能力。美军呢当时是草拟了此类的军事计划，并且呢其实也是因为啊伊朗呢近期呢也是朝美军的 F-35 战斗机啊是发射了导弹，也是让美军呢自己感觉好像有点危险，所以呢我要开始。
1: 你从割草这件事你就已经完全能够明白了，他把自己当成园丁了，他只是想给他修修层打打边，对不对呀、
0: 嗯、
1: 那样是赶上雨水不足的时候，说实在你都打不出什么草屑来、
0: 嗯、
1: 你不是斩草除根计划，你原来不是经济弃儿吗，你不是要把它炸成灰飞烟灭吗，现在你又变成除草了，让它变成干什么、
0: 嗯、
1: 你那停机坪吗，
0: 就是只要草长高一点、就给它切下去点。
1: 那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要降低伊朗攻击邮轮、美国海军舰艇、空军战机的风险，让每一天安全驶出波斯湾的邮轮依旧可以维持在数十艘左右的水平、
0: 嗯、
1: 这明显就是大压之下伊朗没怂，反而瞄准了 F-35， 美国说那我话头我再撑回来一点。
0: 是的，所以现在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啊，同时也越来越担心，就是伊朗呢可以具备在海峡、啊、快速重建雷达监视啊、防空以及反舰导弹的能力，从而精准的去打击船只包括这种空中的飞行器。那近日一起事件呢是尤其引发美军自己的担忧的，就是因为当时啊伊朗是向一架美军的 F-35 战斗机啊是发射了防空导弹的，这架 F-35 呢当时是正在为海峡上的船只啊提供空中的掩护，虽然导弹最终没有击中战机直接构成这种武力的威胁，但是对于美军来说啊，这也是伊朗试图去重建军事力量的一个信号，而且美军自己也会担心万一真摔下来一架，那不仅仅是经济或者说军事上的一个损失，那同时还有面子上的问题。
1: 你自己看，光是死神无人机就说了多少次了， 对吧？现在的话，如果这可是 F-35，、
0: 嗯、
1: 那咱们就以刚才的阵风歼十 C1 来做一个举例、
0: 哎、
1: F-35 那是大爆款、
0: 嗯、
1: 拳头产品，这就跟德国当年不愿意把暴兔送到乌克兰是一样
0: 的。
1: 我这暴兔连年销冠，对不对、
0: 嗯？
1: 大块头，我就是英勇无比，绿巨人。你让我进入到沼泽，他先咕噜泡自己掉下去了，我以后怎么卖呀？
0: 对、啊嗯、
1: 对不对？我这一旦有，这是这个一下子我的这个折损率就出现到了极大的一个逆转的。
0: 是，而且万一真的 F-35被什么东西给，比如说击伤击中了，对吧？那我们就说，那个击中它的防空导弹，那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就叫无敌的广告宣传片啊、嗯。
1: F-35哪怕自己倒了，都不能是被伊朗击下来的。
0: 是的，
1: F-35还指着是未来卖的，就是这个新品，就是最最强的这个竞品呢，
0: 包括很多国家都在买嘛，以色列都是把它当做重要。
1: 虽然现在很多国家对于 F-35，我觉得是有芥蒂的，
0: 是
1: 因为他们会认为美国你没给我全套的东西啊，
0: 嗯、
1: 你后续的维修、硬件、软件、培训都捏在你的手上，甚至不是有人说嘛，美国一生气直接远程把你的一个什么遥感给关了、
0: 嗯，
1: 你就起飞不了，买了一堆破铁。大家本来已经有质疑，你现在如果战绩再受到了威胁。 威胁不就更成问题了吗？
0: 是。
1: 好，贝森特，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又说了什么。贝森特是这样说的，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给伊朗权力带来经济压力，导致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所以美国将继续施压。但是美国并不希望伊朗的经济崩溃，而是希望伊朗的政权能够恢复和我们谈判的理智。
0: 没错，那真的就是像在刚刚我们说的撑拉面的感觉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贝森特就提到，美国是通过经济施压，是希望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进行谈判的局面，就是把这个好话都给自己说了。他还认为啊，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孤立行动啊，以及封锁措施呢，已经使伊朗啊陷入到了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这将有助于推动啊伊朗寻求达成对应的协议。
1: 我跟你说啊，不然他说 F-35被打下来，好过自己跳下来吧。
0: 是，
1: 我跟你说，我的视角就是自己掉下来你可以栽，你说那个驾驶员是被谁策反了？
0: 哎、
1: 中国俄罗斯影响力对吧？
0: 你说可以这个维护的时候出点问题？
1: 你想想，被伊朗打下来了，那就跌落神坛了。我不知道咱们视角不同哈、咱们纯属玩笑，人家只是被瞄准，人还没跌下来啊、咱们祝福，最好祝他平安，送他一个小心心。来，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谈到了习近平，
0: 是的、
1: 这画风一下子就又不一样了，赞扬习近平，赞扬中国，
0: 赞扬中国，
1: 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克制，太棒了。然后他说。我非常尊重习近平，当然习近平也很尊重我，我们一定会聊得很开心。
0: 是，同时还表示啊，自己与这个习近平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个人关系啊，
1: 非常非常的好。我懂他，他也懂我，
0: 是，
1: 我要和他坐在摇椅慢慢聊。
0: 对、我们是好朋友，这是他的概念。那特朗普发表这番谈话之际呢，也是刚好距离啊，此前我们说的这个习特会呢的大概只有数周的时间了嘛。那美国政府呢，现在对于制裁，包括此前说到的这种中国的银行的态度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软化迹象。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被问及到说习近平很快不是就要去到美国和你见面了吗，他就说了，他说在中东的问题之上啊，你看中国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哎，之前谁有说的什么中国支持俄罗斯，俄罗斯支持伊朗的那个论断、
0: 还有包括这个美国此前一直在说什么中国可能给这个伊朗提供什么肩扛式的防空导弹
1: 啊，肩扛式的导弹。然后他说这和他本能够采取的行动相比，他是非常克制的，这就是给我老穿面子啊。他说我们在几周之后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我们都非常期待这一次的会面，我们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他用了很多个 very 哈。
0: 是。
1: 好，特朗普还说我相信习近平同样是这么的尊重我，并且对于美国是抱有着敬意的。他说我认为他尊重我也尊重我们的国家，两年前他不尊重我们的国家，甚至还嘲笑我们。我喜欢特朗普的英语，他带动了很多人学习英语的热情，因为你会发现美国总统的表达也是简单直白而且是粗暴的。
0: 是的，他基本上不会用特别长的句子，
1: 对，
0: 是，也不绕口。
1: 哎，这就是生活化嘛，当张开嘴是对很多人有鼓励的哈。
0: 没错。那同时啊，特朗普发表言论之际呢，其实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贝森特嘛，贝森特也暗示、说特朗普政府啊此前发动这个经济的这个低贷的这个二级制裁的时候啊，是可能不会对于中国的相关的金融机构银行啊都列为主要目标。
1: 你看咱当然就说了，你还要打到中国的四大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虚张声势罢了啊。那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驳斥说，美国必须要依靠中国大陆才能向伊朗施压的说法。他说：“哎呀，不用制裁美国，不用中国的配合啊，华府依旧是可以采取行动。”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不会制裁打到中国银行的头上，
0: 是
1: 打也是一些擦了个边的核心的东西，美国应该是没有在计划中，起码在9月24号，
0: 对
1: 吧？
0: 是的，起码在习特会之前不会搞。
1: 是，
0: 那么同时啊，贝森特还表示说，他要一定要找补一下。他说，没有人能够逃脱美国的制裁范围。他随后呢，也是宣布啊，要制裁全球60个实体以及个人。那他也要求啊，任何与这个伊朗维持经贸国家的经贸关系的这种国家呢，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一定要跟伊朗断干净。
1: 是啊，有朋友说，特朗普要是去考雅思，可能会震怒。你们真行啊！说两年前为什么中国不尊重？因为那时候是拜登做总统
0: ，
1: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0: 所以特朗普这个潜台词非常明显了。
1: 是啊，那上周的时候，你看不管是特朗普还是贝森特，都在暗示制裁大陆中国大陆的银行是可以的选项。这两天就不一样了，要记早记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啊？当然，咱也不要老天天这么这个魂不吝的样子。就当然，我们不希望中美之间有任何的进一步的升级。
0: 没错，
1: 战略稳定期，我觉得还是看上去蛮充满着期待的几个字。
0: 对，
1: 但是你控制不了美国的出招，那以现在 到目前为止的观察，美国和中国，美国是希望能够稳定下来的，因为美国确实没有力量再去，你说他天天嘴上不饶人啊，一天扯一个事儿，那你就日常发癫。咱们主要来看一下是事实发生的有没有近期的一些冲突了。
0: 关键是现在美国自身的内部也有很多的一些他们自己亟待处理的问题，甚至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人事不合的问题。
1: 你看看，这不是军方的层面出现到了大地震。
0: 是的，那现在美国陆军高层啊是再现了一个人事震荡问题。此前呢，陆军的这个部长啊叫德里斯科呢，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递交了辞呈，预计未来几天之内啊就会离开五角大楼。那相关消息人士就透露啊，就说这个德里斯科辞职的背后原因呢，是因为和他长期啊与这个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之间的一个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海格塞斯啊他大规模撤换了陆军的高阶将领，以及双方啊对于陆军未来发展方向存在严重分歧有关。这个其实我此前看过相关的分析文章，就一直在说这个人呢与海格塞斯之间的这种矛盾啊，不是一点点就能够
1: 被，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0: 而且特别是关于这个大规模撤换陆军高阶将领的问题啊，这个德里斯科呢其实内心里一直都是强烈不满的，还是觉得你这怎么有点像是越级来搞我的这个事儿呢？
1: 确实是如此，
0: 是
1: 对吧？那你现在自己看一看美军之间的一些改，从减肥到很多女性的官员被完全的撤出。你再去多元化非常的明确的，这是搞好事情的一个基础嘛。就这种改变势必会引发震荡，咱们也不在美军系统之中，咱们没有办法说到底要站谁，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海格塞斯德不配位，他做这些事情是很难去服众的。
0: 没错、
1: 啊、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德里斯科他的离职之后涟漪的反应将会是现在在美国陆军将会同时缺乏经过参院确认的最高阶的文职和军职的领导人，这个会使得陆军决策体系面临着一个权力极大的真空。
0: 是，
1: 那我们看到包括白宫的发言人凯利在声明之中也是肯定了德里斯科在任内的表现，也是说啊是推动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些议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德里斯科他的离职就是和现在陆军的高层接连受到整肃一定是密切关联的。
0: 是的，而且此前呢也有这个说法说啊，他与遭到这个海格塞斯撤职的这个乔治啊关系是非常深厚的，两人呢也是一同去希望去推动啊美国陆军官兵可以采用无人机等一些新兴科技提升部队适应这个现代战场的一个能力，但是呢都被海格塞斯呢就是从中作梗给废掉了、
1: 而且德里斯科并不光只是最后一个，因为现在已经有知情人士说到了曾经和德里斯科一同服役目前担任陆军副次长的，他的名字叫费兹杰罗，预计也会在本周稍晚的时候来辞职，我们会密切关注着这一个事情的进展。继续的再来看中东的事情，日本也卷了进去，现在日本挺尴尬的。
0: 没错，美驻日的这个基地军机啊现在是被曝参加了美伊战争哦。但三月份的时候啊，这个青森县的三泽基地有12架美军的 F-16 战斗机就起飞飞往了中东。那5个月之后啊，英国的一个这个杂志呢就根据公开信息分析指出啊，说这些战机执行的呢就是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任务，而日本共同社啊也在8月29号是报道了这一内容的。那日本政府现在就表示，哎，跟我没关系啊，事先表示并不知情。但是数据也显示啊，这个三月的三泽基地呢所属的这12架的 F-16 呢是投入了军事行动的。
1: 装傻充愣没用，事实就是事实，卷入了进去，现在就是上下两难。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半岛的方面，根据韩国方面的情报显示，朝美也就是特朗普金正恩随时都可能会会面。
0: 是，
1: 这么迫在眉睫了啊，咱们读一读信息啊。来看到的是特朗普不是8月份的时候缩短了已知自由护盾的美韩联合军演吗？而且呢还向金正恩发出了更多的信号，说啊几次的发出了两个人的合影，十分、
0: 关系非常好，
1: 金正恩、
0: 是
1: 啊。那么韩国方面啊在1号听取了情报机构的简报之后，认为美国和朝鲜随时都有可能会举行见面的会谈。
0: 没错，那根据路透社报道，这个相关的一些人士呢也是告诉记者说，美国和朝鲜呢明显露出一个恢复对话的迹象，其中啊包括韩国的国家情报院在评估之后都认为会谈啊随时都有可能会举行。但是呢相关的这个韩国政界人士就补充说，目前尚未有任何证实啊美国和朝鲜之间是有一个具体接触的行为的。
1: 话全都让你们说了，随时都有可能进行，但是现在还没有信号，那明天不也是随时吗？对不对啊？而且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点啊，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金正恩是带着女儿所有的场合必须露面，现在 又一次提出来已经是钦点的接班人了。
0: 是
1: 因为啊，我们看到金主爱确实是频繁的出现在官方的媒体之上，那应该已经是正式被任命为接班人的一个明显的信号了吧。
0: 没错，
1: 根据韩国国家情报的评估，目前朝鲜和俄罗斯进一步增派军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包括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之前也否认了泽连斯基的说法，即朝鲜计划向俄罗斯增派多达50,000名的士兵。
0: 是
1: 好，韩国这一下证明的唯一一个坐实的点就是泽连斯基胡说八道。
0: 而且同时呢，这个其实包括刚刚我们讲到金正恩的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啊，金正恩在最近不是大幅度就是类似于我们说它的频率啊，对于这种军事装备的视察呀、实验呢、都是相关基地的这种视察啊，都是越来越多嘛。那他也是在出席这些相关的这种活动的时候呢，也是不断的都带着他的这个女儿嘛。
1: 确实如此。好，我们继续再来快速的过新闻啊。再来看到的是现在韩国方面又有一个表述，就是美日韩自由之刃的联合演习计划是不变的。那其实到目前为止计划都是有序进行，由于参演的兵力，三国也正此进行到研讨，还有就是美国的航母到底能不能够参演，正在由美方而进行到更多的讨论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下这个俄罗斯财长对于现在 G20 的一个影响啊。那现在大家不是都在说这个 G20 会议的问题吗？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啊，这个西卢安诺夫呢，也是在8月31号啊，居然现身了这个G20 的这个财长与中央银行的行长会议。那此次邀请呢，居然还是由美国特朗普政府所发出的，也是引发了欧洲官员的强烈的不满、谴责以及抗议。那综合相关媒体报道啊，俄罗斯政府还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财长呢也是在周一啊，在这个美国举行这个 G20 会议期间呢，专门还与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举行了会谈。
1: 所以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是做美国的盟友真的是活不长。他就没在意你欧洲的想法，他也没想着跟你去商量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包括在这个整个欧洲方面的表达都是非常的恼火，说美方应该表明不是把俄罗斯财长当成一般的与会代表来进行到接待的。包括我们看到德国的副总理兼财长也表示，和欧洲的同僚是拒绝和俄罗斯的代表一同进行传统的 G20 的集体合照。
0: 是，
1: 你看这边是 G20， 那边是上合，那边是一个会接一个会，这一边连大合照都很难达成。谁邀请的？美国邀请的，又不是人家自己空降的。
0: 是，
1: 这事儿说到底还是美国对于欧洲到底在心上放了几分的问题、
0: 没错、
1: 是。好，那我们来看到啊，这个西卢安诺夫一直其实是掌管着俄罗斯的财政的，其中也包括大幅的增加国防开支，并且是致力于缓和西方制裁对于俄罗斯经济的一些冲击了。所以大势已定是吧。咱们也不说他该不该出现，人家本身就是 G20 的人，为什么不能来？
0: 对、
1: 你不能因为你们其他的就去孤立他，对吧？你说你想在经济上孤立伊朗也没孤立好，贝申特撤回了自己的留言。你想在 G20 上去，或者在国际之上让陪着欧洲一起去孤立俄罗斯，现在俄罗斯挺过来了，最难的日子过去了，这不是慢慢的又回到了国际的舞台之上。
0: 是的，而且有意思就是啊，贝森特呢本身也是负责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政策的，但是此次啊，贝森特还专门与这个俄罗斯的财长呢讨论了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跟欧盟有关。欧盟现在打向了巴西啊，欧盟宣布从周四开始暂停进口巴西禽肉和牛肉，等待巴西方面对于产品是否符合欧盟卫生法规做出保证。欧盟委员会批评巴西未能充分保证证明其产品符合欧盟关于畜牧业滥用抗生素的规定了。但是要告诉大家啊，暂停进口巴西产品还包括鸡蛋、蜂蜜。布鲁塞尔方面拒绝透露恢复进口的具体日期。目前呢，关于禽肉、蜂蜜正在审核之中，预计可能在本周五会有完成。未来几周啊，巴西的禽肉对于欧洲的出口其实还是有可能能再一次获得授权的。
0: 没错，其实我看到的资料就显示，在2025年的时候啊，巴西呢也是欧盟第二大的牛肉出口国。那牛肉产品的出口量啊，已经超过了9.2万吨。这个其实说实在的，让我联想到了在俄乌战争当时开打了之后呢，这个欧盟主动这个就是不想去购买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是我觉得是有相联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巴西来说的话，有这么就是它是欧盟如此重要的一个牛肉出口国，那现在欧盟呢就属于一种我自己开始断了气了，开始断能源了，开始断这个相关的这个供应链了，所以呢，我觉得受苦最重的还是本身欧盟的民众了。
1: 嗨，欧盟为了面子，我跟你说，吃着西北风都能活。 是不是？
0: 嗯，
1: 人家练的是气功。好，继续来看啊、
0: 嗯，
1: 来看到的是俄罗斯继续的在外交方面的一些动向了。
0: 嗯，
1: 我们这一次说到的是缅甸，俄罗斯希望在2027年动工，为缅甸修建首座的核电站，这也是国家原子能公司预计在今年年底和缅甸签署协议，开发初步地质勘探计划。
0: 嗯，
1: 这也是为缅甸新建首座的小型模块化的核电站了。
0: 没错，那俄原子能公司的内部刊物呢也表示啊，说已经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合同框架，而且即将啊进场施工。这实际上呢也标志着这个相关的建设呢是正式启动了。那刚好说到缅甸呢，其实缅甸的这个总统敏昂莱呢也是要将访问越南，并且希望去寻求扩大外交上的一个接触啊。那缅甸的官方媒体呢也是在周二报道说，这个缅甸的总统敏昂莱呢是应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的一个邀请啊，将会在9月4号到6号对越南进行一个正式的访问。那越南的官方媒体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尼和俄罗斯。
0: 嗯，
1: 来看到印度尼西亚的总统普拉博沃出访俄罗斯之前传出，印度尼西亚有意和俄罗斯合作建立国内首个航天发射场，引发了外界对于印俄潜在军事合作的顾虑。俄罗斯驻印大使啊也是近期明确表态，俄罗斯即便参与印度尼西亚航天发射场建设，也绝对不会在印度尼西亚设立军事的基地。
0: 嗯，
1: 那么在2025年年初就有谎言指啊，俄罗斯计划在比亚克岛部署军机，引发了澳洲极大的担忧。
0: 嗯，
1: 结果到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并且强调莫斯科和雅加达任何的双边合作都不会损害其他他国的一个利益。
0: 嗯，
1: 除了航天合作，包括印俄两国的能源合作也成为了西方关注的焦点了。到现在为止啊，印度尼西亚已经决定向俄罗斯购买1.5亿吨的原油。
0: 嗯，
1: 这个世界已然连通打通了任督二脉，你想要去切割，想要去断联，回到原来各自一个小圈一个小篱笆的状态，
0: 嗯，
1: 已经是回不去了。
0: 所以现在西方国家呢就对于这个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这种相关的动向就非常的高度敏感，
1: 但是敏感的久了它就会脱敏了。
0: 没错
1: 啊，这个还是要以美国的需求为主的。继续我们来看一看跟台湾有关的话题。
0: 没错，那现在台湾地区啊9合1的一个地方选举啊是在8月31号至9月4号啊开放了一个参选人的领表登记。那据了解呢，现在民进党的这个台北市长的参选人沈柏阳，以及新北市长的参选人苏小慧，包括桃园市长的参选人黄世杰，以及其他数个市，这个比如说像高雄啊相关的这些地区的市长的参选人呢，都不约而同啊选择在星期三啊进行一个登记参选。
1: 嗯，好，我们说关键的地方就是最强母鸡来了啊。
0: 嗯，
1: 就昨天我一看这个题目，我说是台湾的地区的朋友们真的是太会起题目了。最强母鸡带着他的小鸡出现了。好，蔡英文据说在9月2号，也就是今天，会陪同沈柏阳登记参选。
0: 嗯，
1: 那必须是以前自己的这个支持率很高，给沈柏阳打气呢。沈柏阳是谁？是他被制裁的人，对不对啊？
0: 对，
1: 沈柏阳就回应说正在协调之中。哦，感觉这事还没有100%确认。
0: 嗯，
1: 蔡英文过去曾经确实在台北拿过比较高的得票数啊，再加上这个就是这毕竟是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比赖清德其实更得民心哦。
0: 嗯，
1: 那包括带动着现在的这个参选的一些节奏，其实对于沈柏阳来说就是给他叫做站台加分了。
0: 嗯，
1: 那
0: 没错。
1: 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太平洋岛国。
0: 嗯，
1: 看看林家龙肖的这个乐呵哦。好，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一次太平洋岛国的这个峰会啊，其实是非常不愉快的，因为中国的就是大陆方面的官方也是充分的警告，让台湾地区参加到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年度会议总会有后果的。
0: 是，
1: 那林佳龙在帕劳对此进行回应说，台湾地区啊是会让太平洋变得更加和平的。
0: 那本届论坛呢也是在8月30号至9月4号举行，主办国帕劳呢也是台湾地区啊目前仅存的以跟他有相关的这个外交关系的
1: 邦交的
0: 邦交的概念，
1: 所谓的邦交国哈。
0: 是，那林佳龙呢在受邀参加论坛期间的会议和场边活动啊，但是其实呢这个台湾地区并非这个论坛的正式的对话伙伴，而只是一个发展伙伴。
1: 嗯，中国大陆是对话伙伴，但是我觉得这也已经是出了红线了，没什么可去再去改名字就玩这个文字的游戏，来了就是来了啊，那就总有后果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嗯
1: 啊，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跟欧洲有关的，瑞典有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的护卫舰了，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爆发和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瑞典继续推进的中装，就是说军备的一个重整了。
0: 是，嗯，那同时呢，接下来还有一条消息啊，也是我昨天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1: 一个时代过去了是吧，
0: 真的是一个时代的落幕。那就是苹果换帅的这个事儿。苹果公司呢现在是时隔15年之后啊正式完成了换帅，现任的这个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特努斯呢也会接替库克啊去担任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库克呢也会转任董事会的执行主席，并且会继续负责啊与这个苹果相关全球政策制定者的一个沟通等事务。
1: 是，
0: 对，那数据其实也能够看到，自2011年这个库克接替这个乔布斯以来，其实苹果的股价呢，那真是涨得非常之高，累计上涨达到2275%之高。那包括呢，刚好讲到苹果呢，其实昨天我们不是讲到这个特朗普想改这个地图的名字嘛，对吧？那当时我们还说到说苹果是还没改的，只有谷歌改了，结果现在苹果也改了。
1: 嗯，他相信啊，很快苹果的应用市场就能显示美国湖这一个名称了。
0: 对，
1: 这世界啊已经变成了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样子。改了啊，以后都是墨西哥湾就是美国湾。刚才我们还给安排了，就是那些数据资料站跟 AI 有关的都去把啊加拿大抹平，都在加拿大上面去放，对吧？
0: 是
1: 啊，以后这个邀请着俄罗斯回到更多的国际舞台，
0: 嗯，
1: 然后把欧盟气的只能吃肉，真的是太颠了。
0: 再把委内瑞拉那个地都占了，然后把他那个地上都建上什么 AI 数据中心、啊
1: 你。你这个用词我就不能支持。什么叫做把委内瑞拉地都占了？
0: 嗯，
1: 那是美队呢，
0: 回答是
1: 心
0: 甘
1: 情
0: 愿
1: 的，祝他们百年好合哈。OK，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这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已经很沉重了，我们稍微轻松一点，很快将会进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有很多可以聊的哦。
0: 嗯，稍后继续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8: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1: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本地的观察的时间段啊，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又有什么新政策，又有什么在社区之中发生的生活了。首先第一个我想说一个又更新了的政策啊，
0: 没错，
1: 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新西兰在驱离令方面又有了修改，这个也是之前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了，现在会大幅的收紧了，也就是变得更有条件了哈，那其实就是满足了很多民众的抗议。所以新西兰政策就是有这么一个特性啊，政府嘁了咔嚓啊，就紧急立法，
0: 大刀阔斧，
1: 大刀阔斧啊，摆出了架势，结果呢被民众的意见是再压再压，他就会做出妥协。所以再怎么快，其实我觉得民意这一步真的是省不掉的，因为他会反噬给你的。那现在的最明显改变就是14到17岁的青少年可能会被排除在外，
0: 是
1: 这个也是。反对党攻击现任政府政策里面最猛烈的一点，这是一个新政的变化，今天我们展开来说一说哈。
0: 所以现在国会司法委员会呢，会建议将这个适用的年龄啊提高至18岁左右。
1: 是，那这就能堵住了吗？这个就能改变了？你到后续没有给他们更好的一个安置点，你还是希望把他们从市中心显眼的位置挤压到各个的乡村啊、城镇的各个的角落，就这样的一个本质嘛。好，另外的信息再来说个离谱的事儿哈。
0: 对，这个是Fungry 嘛，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Fungry 那边的一个美术馆非常有名啊，它叫它如果用中文翻译的话也可以被翻译成白雪艺术中心。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件本土的一个木雕啊，在户外的一个雕塑，就是我们图片看中看到这个，它是遭到窃贼啊居然提前踩点之后给偷走了，而且这个作品的辨识度极其高，就是你要想把它卖在黑市上非常难以转售。对此呢，画廊是呼吁啊知情者可以协助进行归还，并且承诺啊不会追究相关的责任。
1: 之前有个麦当劳也是发生了同样的事儿，门口有个大雕塑被偷的，你偷它了呀没呀，弄成破铜烂铁的去卖呀，它自己本身的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这又不是铜的，你卖它干什么呀？好，另外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很大的，我们都知道这一届的政府想要去削减更多的公务员嘛，
0: 没错。
1: 那你看在大选之前，这不是罢工又来了，
0: 公务员不忍了
1: 啊。好，我们来看新西兰公共服务协会大约10000名的成员定于在9月9号下午全国进行罢工，涉及到多个核心的政府部门啊，工会要求匹配涨薪加薪，同时政府也称罢工是具有政治动机的，他认为就是你工会替反对党来煽动了人们的情绪。
0: 是，
1: 那么机构的精简和裁员的计划现在是推迟到大选之后敲定，可不嘛，他不敢现在敲定，敲定了以后大家不是更反了？对啊，
0: 是，所以昨天我看到这个 Luxon 呢，也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还说嘛，说这些公务员啊，不应该在罢工现场就应该还在继续办公的一个状态，我就觉得他这个话有点暗搓搓的啊。
1: 其实政府已经宣布了将会大幅的削减公务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0: 是，
1: 其实你还不如公布了名单呢。我觉得啊，因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觉得自己是会被裁的那一个人，所以他们的情绪不是更容易吗？
0: 的确，
1: 其实你单独来看，他可能是会被保留的那一个，对吗？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更优解啊，但是现在我可以看得到，联合政府是压力蛮大的，特别是国家党压力 力蛮大的，很多的政策都是留一句我们大选之后再说，
0: 嗯，
1: 这不说评书了吗，且听下回分解
0: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推到后天，
1: 但是这种逃避和拖延没有用啊，你既然想要给一个政策，那也有支持的人，你要想做你觉得你是对的，你不会赢，你不要担心影响选票嘛，
0: 是
1: 对不对、嗯、因为民众担心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嗯、你担心的是只是这一届我能不能赢，如果你赢了新西兰输了又该如何呢，
0: 没错
1: 对不、
0: 嗯、
1: 啊，来我们继续再来看，
0: 那接下来呢、嗯、要讲的都跟几个新闻啊都是跟经济相关的、
1: 嗯、
0: 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企业，就 Woolworths 啊，现在是计划要将新西兰的客服业务啊要整合到澳大利亚悉尼了，然后因此呢会导致啊新西兰大约有130个本地岗位啊都面临的接下来的裁撤，现在工会就批评啊企业是在牺牲本土的就业，那这个 Woolworths 公司呢也称啊正在评估方案，希望能够为新西兰的员工啊寻找一些内部转岗的机会，但是其实呢它也是目前经济的一个缩影。
1: 好，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一个经济的缩影是餐饮业、嗯、餐饮业在过去的12个月关门了2900家，
0: 是
1: 有422家正式进入到了清算，破产率是全行业平均的3.3倍，消费收缩、成本高企、疫情缴税集中追缴、多重压力的叠加，外卖业态的清算的涨幅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0: 所以现在餐饮业非常难做啊，可以感觉到、
1: 嗯。
0: 那接下来呢，也是一个跟经济相连的东西，那就是税费的问题。首先呢，新西兰现在是希望啊立法去取消燃油的消费税，那希望去推行一个全车型按行驶里程计费的道路使用税，跟我们常说的这个 RUC 啊非常像。那2027年呢是希望起就是逐步进行落地。那燃油车同等里程啊，预计每公里啊会比你的燃油消费税啊可能会多缴约12分。现在系统的改造复杂，但是实际落地呢，大家都在预测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延后。
1: 我个人是认为很多的税我们要看第一个，我们其实民众真的很难，一方面来面对的是加税的可能，
0: 嗯，
1: 一方面我们来面对的是不是取消也不是降低，是它原有的税上再给你税上加比例的问题，
0: 没错。
1: 比方说 GST 原来的话你看是10%，对吧、
0: 嗯、
1: 然后国家党的两届政府先后是从10改到12.5%，又改到15%。那你怎么知道未来 GST 它不是新加的税，但是它会不会往上涨呢？
0: 是，
1: 不然的话钱从哪里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包括这个燃油税 Luxon 自己都说秃噜口了，我会考虑要增加、
0: 嗯、
1: 但是只是为了大选暂时不表而已。
0: 是，
1: 说实话它是这么危险的，那工党那一套上来了，那其他的税能不能打到我也不知道，对吧、
0: 嗯、
1: 但是听上去也是来势汹汹。
0: 而且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燃油税希望改成按里程计费，本质上来说呢它只是取消了这个东西，但是你要交的东西你还是得交东西的，你还是得交钱的，只不过而且你甚至交的钱可能预计比本身的燃油税还要更高。
1: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只是讲故事的方法不同，其实背着抱着都是一边沉的啊。比方说老师说我要给你们留作业，咱们要这个做更多的练习题、
0: 嗯、
1: 我要不然就是周末你们没课的时候给你，然后我告诉你就是解除了你1到5的学习压力，
0: 是
1: 对吧，然后那个是1到5疯狂给你，然后跟你说我要解放你的周六周天你后来想想不都是我做题吗，
0: 对不对，一样的呀，
1: 你们爱怎么说，你帮我负担多一道了吗、
0: 嗯、
1: 你帮我简化了更多的练习了吗，
0: 没
1: 也没有啊，也许是为我们好吧、
0: 嗯、
1: 毕竟我们是经济的直接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来继续再来看健康方面啊，在北岸的一所学校里面有一名学生正式的确诊了细菌性的脑膜炎，到目前为止学校还没有，因为它有传染性的哈，还没有发现密切的接触者，社区的感染应该还是比较低，但是如果真的有相关的症状也要自查，赶紧提发警惕，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普及一下具体的症状是什么、
0: 嗯、对的。所以昨天我在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吓人的，因为特别是最近流感季嘛、
1: 嗯、
0: 而加上这个脑膜炎呢它有一些症状跟流感非常相似，嗯，
1: 现在太可怕了。
0: 是，那刚好讲到这个卫生啊相关的一个信息的话呢，还有个疫苗的信息啊，这也是个好消息。昨天的时候啊，也是由政府进行公布的。政府表示啊，将会原定在这个2027年实施的5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流感疫苗啊，要提前至今年的9月1号起就进行落地。所以就是从昨天开始就可以免费打这个流感疫苗了，就是对应的这个儿童。那么覆盖面呢是达到约26万名人，这个相关的儿童。
1: 嗯，
0: 这个时间的范围呢是涵盖从6个月大至5岁的儿童，专门是应对这10年来最严重的这个流感季，希望去分流一些儿科的医疗系统压力。
1: 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既然是说到了这个疫苗，我也多一句嘴啊，新西兰的女性25岁到69岁的女性，从明年起可以免费的去做宫颈癌的一个筛查了。那当然呢，也是就是降低了一些收费的门槛，包括年龄的扩大。不过我想说哈，就是之前的，昨天我也看到了一条留言是这样讲的，他说那过去我们做也都不花钱，都是护士帮着做，现在的话要自己做，同时还要收一些什么检测的费用了。他会跟你说就是你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就这种政策很多。清查乳腺这个宫颈癌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它的检测非常的简单，一做3年之后你才会需要去复查。这是一个绝对好的立项，但是原本就有，现在只是扩大了一点点年龄，它不是一个全新的政策，而且很多的收费的标准它不是说的免费的那么简单。我可能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有一部分的费用我要怎样怎样去进行，比方说以前有护士帮你做，现在没有了，以前从来我觉得都是免费的哈。是。然后呢，包括就是到现在为止，在家庭医生的诊所的检查可能还是要承担35到100，然后可能你自测的话还是要有65块钱，
0: 还是有一些费用要付的。
1: 这是很多的听众跟我们的反馈，就有两个吧，然后就是在我们这个新闻出现之后的留言，他说到的就是我之前检查都是免费的，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区间之中，我们做都是免费的。那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在做的时候，反而还会有一些什么检测费呀，什么自己要动手的这个变化了。这个改变没有看上去那么振奋，但是那毕竟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好吧？
0: 那讲了很多跟医疗啊相关的一些信息。
1: 我还想再加一个医疗的情况哈，这个呢是一个18岁的新西兰的一个女孩，她18岁嘛，然后呢，她是多年以来都有严重的肠胃的一个问题，并且有的时候呢还会吐血。但是医生查了下来，就新西兰这个医疗，咱们今儿得吐槽一下，
0: 没查出来什么，
1: 查不出来问题。然后医生就说你是装的呕血。然后那孩子就说那我怎么自己装的呕血，他说不是你装的呕血，就是你妈帮着你伪造的呕血。结果终于在多年的检查之后，通过各种的方式确认他是患有一个罕见病的。这个大乌龙的事件里边出现了很多令人寒心的环节，我们今天也会在医疗方面来讲。
0: 怎么听起来变成了这种大家非常这个厌恶的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的感觉了，变成
1: 没错，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经济方面的另一个，
0: 没错，经济方面还有一个话题，昨天我看到了也是吵得不可开交。为啥呢？就是此前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个纽航的这个财报问题嘛，当时出现了纽航亏损的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总理拉克森啊是直接对此进行了公开批评，他就批评啊新西兰航空2.42亿纽币的年度亏损啊，导就是他认为这个业绩极差。那对此呢，前 CEO 这也是纽航的前 CEO 呢，他的名字叫菲菲，他就回击称啊，说造成大额纽航自身损失的问题引擎啊，是拉克森跟他两个人分别在任期间的采购决策，双方是均负有历史责任的。不能够说你现在这个公司出现了一些经营问题，你就不断的去指责这个公司现在的管理层。
1: 那现在是国会不也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你看回旋镖又打回到了 Luxon 上。Luxon 真的是流年不利，我跟你说应该去转转运烧烧香啊。好，继续。那绝对是大，他上来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一个成功的纽航的 CEO 嘛。
0: 是，
1: 但是现在的话他又对于纽航的这个亏损的情况
0: 非常不满
1: 点。人家说哎，是你那个任期的时候和我交接，那你也有责任的。
0: 是的
1: 啊，不能够是说现在的这一个人，你政策说都是工党的遗留问题，你纽航你站出来一顿指责，到最后发现原来是自己应该承担的一部分的一个责任。
0: 是的，
1: 这怎么弄呢？好，再来最后说一下签证的问题哈。政府调整移民签证，转向吸引投资类的移民，但是调研显示移民创业者核心流失的原因是本地商业的生态环境支持不足。其实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多次的提到了，
0: 没错，
1: 没有办法去进行融资。官方也正在计划分区域投资者和创业者双轨的通道，来完善配套的扶持体系，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消息，但是就要看落实到哪里了。我们先预告到这里，回来之后说说路况天气，紧接着继续回来
0: 稍后见。

0: 22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玻璃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村庄 Main Avenue，电话81538111 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咱们接着回来哈，回来以后说一下路况天气。今天路况很堵，而且是有车祸的。先来看北岸往 City 前行，今天我们看到从 Albany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刚才的一起事故呢是出现在 Rosedale 这个交口处的，现在是逐步的缓解之中。那么整体现在到海港大桥之前都会是一个车流缓慢的黄色标识。再来看到1号高速公路，今天从南区出来，整体的堵车是从奥塔户户的入口处开始，过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 一直到 Green Lane 之间都是红色的堵车。16号今天是断断续续每一个高速的入口处都出现那么一小孤劲的堵车啊，从 Macy 开始，再到 Lincoln Road、 Tia Tatu、 Rosebank Road 一直到 Grey North Road， 一直持续的这种趋势，会过了 St. Louis 才会有所好转。18号高速公路整体来看到车最多的还是受到那起车祸的影响，是无限靠近到 Rosedale 的区域、Green Heights、 Rosedale 之间依旧是车流缓慢的。好，20号今天呢，从 Manukau 一直到20号 B 之间都是红色的标识，20号 B 到20号 A之间也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拥堵的状态。看天气啊，我们来看今天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是以多云阴天和降雨为主。来看到的是 Auckland， 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17度，最低12度。明天的天气和今天非常的相似，到了周五略有降雨，降雨带来了一小点点的降温，但是到了周六又会是一个晴天，真正的降雨将会从周日拉开它的序幕，温度不降，可是啊整体看上去啊阴雨连绵，到下周的周中都会是如此了。
7: 没错，
0: 首都惠灵顿来看到今天的天气是多云，15度到12摄氏度，这一周的温度呢是逐步的走低的，明天开始新一轮的降雨，降雨会过周二周五周六略好，但是周日和周一降雨的概率非常的大，下周二逐步放晴，当然温度也会比今天有所下跌，到了下周二温度只有12度到7摄氏度。
7: 整体感觉这个北岛啊， 下周可能都会比较湿漉漉的，
8: 但是不会再回到之前那么冷的状态了。
7: 确实，那接下来说一下南岛的天气。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9度。但明天呢会有转回到一个晴好的天气啊，而且温度呢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回升。那这个最高温度甚至能达到22度。那从周五开始呢又会进入到一个多云，然后周六又是一个晴天，所以它会进入这种来回切换的状态。但是呢到下周一的时候又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降雨啊，所以整体来说呢这个温度呢又会出现一个下降，所以可以说是有一种忽冷忽热的感觉。
8: 是，注意不要感冒喽。
7: 是，那皇后镇今天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那么它最高温度是15度，最低温度是6度。明天呢会回到一个阴天的天气，会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从周五开始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周日，包括到下周一的话依然会维持有一个降雨的态势，而且温度呢整体啊这个最低温度呢还是相对比较偏低的。
8: 包括今天未来的7天整个的这个皇后镇的趋势叫做有晴有雨还有风。
7: 没错。
8: 好，那我们看一下潮水的时间吧。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4点28分，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10点46分，日落时间已经过了6点钟了，来到了6点01分。提醒大家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0: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 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2: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安发国际，二十八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9: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1: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周三的早上，我爱纽西兰，依旧和大家见面的是华社福原地的节目，欢迎 Gloria， 欢迎你。
12: 曼曼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11: 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着这个周三有什么好东西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12: 是，这个周三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华社福参加的新西兰全国的成人教育周的一个节庆的活动，就是我们华社福基金会的成人学习节。那这个日期呢也非常临近了，就是在周五9月11号下个星期五。如果大家呢就是对于这个终身学习也是跟我们持同样的这样的理念，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免费的社区的成人教育的活动。
11: 是，哎，那我们一看华社福基金会成人学习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今天我们也会带着问题一起来问一下 Gloria 啊。
12: 是，
11: 这个成人学习节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的呢？
12: 是的，是的，因为在新西兰每年的九月份呢，它是在全国上下就有一个这个成人学习的这种一周的这样的庆祝，那就是在新西兰我们所有的这个做高等教育的，就是给做18岁以上成人教育的这样的机构呢，都愿意参与进去，然后在各个区做不同的这样的庆祝的活动，然后来吸引我们本地我们自己服务的这样的社区参与到全国庆祝的这个活动中。那整个活动的利益呢，就是庆祝人类终身学习，希望大家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就是活到老
11: 学到了。
12: 对，其实大家没有还是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学习，就是到什么时候学习我们觉得都不晚，所以就是鼓励这种终身学习的文化吧。
11: 是，所以在这边先要跟大家说，如果您也认同活到老学到老，技多不压身的话，这一次的成人学习节一定是力邀您的参与的。
12: 是，
11: 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先来扫码预留您的席位，因为时间就在9月11号，那是一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钟到12点半，地点呢是在 Pamu。

0: 这个华社服务基金会的这个地点哈，
1: 总部
0: 的这个地点，现场还有礼品赠送，所以趁着现在一边听节目一边扫码预留您的位置。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其实在这一个学习节之中还有很多不同的板块组成，我们能接触不同领域的学习。
1: 是当天的这个活动，首先说一下是社区的免费参与的活动，就像曼曼刚才介绍的，还有所有来参与活动我们都有份小的纪念品送给大家啊。然后活动分两大板块，第一大板块呢就是庆祝我们成人教育的这个学习的成就。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是有就是毕业的我们的学生，或者是说有取得一些这个 NGQA 学分的学生呢，我们都邀请大家过来，有现场的展示，并且有一些证书的这样的颁发。所以第一部分呢是过往的一年如果有一些好的这个成绩的取得，我们有一个学习成绩的这个庆祝，这是第一部分。
0: 是
1: 第二部分呢，面对我们社区开放的，对大家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的，就是有一个循环的免费试课的这样一个环节。其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呢全部都是免费参加的，而且可以现场做15分钟的试听，加上跟老师面对面的进行课程的咨询。
0: Okay.
1: 那课程的类别也是丰富多样的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有6个主要的这一个培训的这个板块，其中呢就是有包括这个注册营养师相关的一个营养知识的介绍，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啊，还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以及这个免费乳腺筛查的这个知识的介绍。第三呢是关于环保和奥克兰的整个的废弃物管理的一个系统的介绍。那第四个板块呢是职场英语和技能相关的这个培训，可以在现场。其实我们这个职场英语的课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有一系列的推广了。对，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不太确定到底适不适合您，您可以现场来试听一下，然后跟我们的老师进行现场的咨询。如果这个课真的是您既符合我们的条件，而且呢也是对您的需求比较适用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这边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关于这个就业的技能的培训，如果您正在找工作，我们有这个关于简历啊和面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技能的培训也是免费的。还有一块很实用的就是新移民的这个学驾照的，我们有一个交规的这个培训
0: 啊。
1: 所有的这六大板块大家看一下，就有生活中的，有营养类的，有知识类的，有技能类的啊，就是真的是很热闹的一天。然后呢大家在一个活动里面可以体验不同的这样的课程，然后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
0: 那实在是太棒了。那我也替大家来发问好了。
1: 好，
0: 我们知道六大块的免费体验的课程，比如我学了营养知识，我觉得非常感兴趣，试听了15分钟不够啊，我想要加入到正式的课程。那这每一个课程都会是比方说有证书吗？要费用吗？上课的时间灵活不灵活吗？
1: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问题啊，曼曼。那其中呢我们关于3个类别的课程它是有相关的证书的，比如说是职场英语和技能，这个呢它是有12个 NGQA 学分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关于这个交规方面呢，我们是有系列的这个，比如说你想学这个学习驾照等等呢，我们还有这个限制性驾照的这个课程啊，我们华社服是专门有一个给整个奥克兰地区的人提供的这个驾照的支持的这样一个服务项目，您当时呢就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进行咨询。除此之外我们华政府还有一些这个打咖啡的呀有财务的 MYOB0 这样的技能的培训，它都是这样的有资质的这样的有证书的这样的课程，在现场都可以做相应的咨询。
0: 是
1: 那有一些就是像营养环保类别的就是作为讲座形式的，因为我们怕当天去参加的这个学员可能有的有进一步想要自我增值的需求，但有的可能是更想要通过社区教育来增长相关的这样的知识，有一些有自己有需要的营养啊环保类的这样的知识的这样的学习，那我们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平台
0: 啊。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很多人会说废弃物管理，嗨，我都是胡乱着扔红盖黄盖垃圾桶已经很久了，也没有人罚我款。不，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的一个居民，我们应该会知道，同时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传递方，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的邻里如何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垃圾分类，包括营养知识，谁的生活里面不需要一些营养知识的普及呢？所以啊，欢迎大家真的是在9月11号是一个星期五去参加到华社福基金会的成人学习节。我相信只要您是有一颗好学之心，一定会收获满满的。
1: 是那欢迎大家给我们总部打电话啊，0957011188来跟我们咨询，5701188，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扫码来咨询，这个我们有 专门的负责团队给大家注册，当天的活动全部都是免费的，很热闹，欢迎大家来参加到我们社区的这个成人学习节的活动，让大家能够参与到社区的活动里面，感受我们这个终身学习的文化。
0: 充电永远不晚，希望您能够抓住机会，也再一次感谢华社福基金会一直给我们提供着绝好的学习和社区的支持，谢谢 Gloria， 谢谢华社福，
1: 谢谢曼曼，欢迎大家，
0: 是，也欢迎大家去锁定的是我爱纽西兰。

0: 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9: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1: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0: Major weather events have creat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Auckland, while game-changing transport projects have created massive opportunities. It's time the plan for the city caught up. We need to better protect people and property, enabling more homes where it makes sense, where Aucklanders can walk to the shops, catch the train, or live closer to work. To learn more, visit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Submissions are now open. Brought to you by Auckland Council. Tāmaki Tū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咱们接着回来啊，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推荐好了。因为这两天您去逛超市一定是看到了有很多的月饼，对吧？啊，然后您会知道在周末的时候就是父亲节，
11: 没错，
1: 所以想要找一个地方大家去搓一顿聚个会，在这里我们特别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当然就是聚宝酒家了，
11: 没错，
1: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有一个新的短片可诱人了啊，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那它呢也是位于在 Greenland 的
11: 老地方，那我们特别的新前小部队替大家去尝了一尝。
12: 是的，
11: 感恩的季节遇到了中秋节，家人的团圆聚餐一定要去聚宝酒家。聚宝酒家现在也为大家准备了叫做感恩团圆套餐的中邦上线，有多款套餐，包括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十个人的欢聚，不管您是家人团聚还是亲友相逢，都能够轻松的安排。
12: 没错，那包括像地道的海南鸡啊、潮式的鱼头炉啊、招牌的咖喱鱼等人气的招牌菜啊，它的菜品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它的甜点还可以二选一，那都可以提前去预定套餐，同时呢，还会赠送葡萄酒一瓶，为团圆时刻啊，可以更添一个仪式感。
11: 没错啊，那合家赏月、亲友欢聚，一桌好菜，热闹满堂，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我再来重复一下，聚宝酒家的地址是530号 Gray South Road Green Lane Auckland。那订座电话我来重复两遍：09525-1288，09525-1288。
12: 是，
11: 好的。那现在也要跟大家说，除了提前的预定啊，会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条件之外，还有这个咱们说的葡萄酒可以跟大家提前来进行大家赠送。
12: 是，
11: 还有呢，就是座位，因为肯定是紧张，每逢到佳节都是如此。
12: 对，
11: 提前打电话来预定是非常重要的，
12: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出来，哎，吃一顿啊，一起聚个会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提前的预定。
11: 我们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位老朋友聚宝酒家？第一个，它是非常正宗的马来西亚的一个料理；第二个的话，它的厨师多年的经验。你要知道，包括我们刚刚图片就是视频之中展示的很多道菜，其实都是拥有着各类比赛的大奖的。
12: 没错
11: 啊，是经过市场的检验的。大家可能之前吃过他们的鱼头炉啊，吃过他们的这个海南鸡、咖喱鱼、
12: 辣子蟹、
11: 辣子蟹，对，这些都是他们的招牌。那在这一次的套餐之中也都会有，而且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人均不到50块钱的样子。那吃的可以说是又体面又有排场，是又美味了。
12: 是，而且我们是亲身作为先前小分队啊，是亲身体会过的。
11: 没错，
12: 我特别推荐他那边的鱼饼。
11: 是是，我们作为主持人，一定是要先帮大家试过，才会有更好的发言权，要为您的每一份的付出来进行到把关哈。好，那我再来说一下的是订餐电话：09525-1288，09525-1288。好的，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有酒拿，然后同时还可以锁定您的位置，别到当天订不上，那可就坏了。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我觉得还是挺受大家喜欢的一家餐厅的啊。
12: 没错
11: 啊，那四个人的饭我看才199，而且品类还是挺多的，有荤有素有甜点。连饭都不是普通的米饭啊，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口味和特色的，而且他们特别懂得搭配。比方说你要点什么样的菜，就适合配什么样的饭。我们之前吃过椰浆饭，这一次的一些蒜香饭非常好吃，是姜蓉饭等等，所以推荐给大家聚宝酒家，地点也很方便。好，那我们继续的回来，我们要来说新闻了。今天第一条消息先说的是一个罢工的信息，大家会觉得这背后是有政治的目的呢，还是说确实是这些公务员，我觉得他们是挺会找准时机的，大选之前嘛，极力的给政府来施压了。
12: 没错，昨天我看到的时候啊，是说这个规模非常庞大，为什么呢？因为新西兰公共服务协会啊，是表示有约10000名的这个相关的公务员，那会在定于9月9号，也就是周三下午啊，是举行一个全国的罢工，那涉及到的包括社会发展部、内政部、MBIE、国家应急管理局，包括族裔社区部等现在政府的一些核心的部门。
11: 是，政府就说了，你们这些人都是有政治目的和企图的，工会就是想借机去换政府。工会就反驳了，说你的薪资根本是赶不上通胀的，谈判是毫无进展的，要求重新返回谈判桌，要拿出有诚意的方案。
12: 是，
11: 同时大幅的机构精简和裁员计划也是被推迟，说是大选之后再来宣布啊。确实啊，如此的声浪高起是不太敢现在寄出名单，可是这样子也让人人自危，是不是大家反对的情绪会更加被点燃呢？
12: 没错，那现在呢，从罢工的信息上来看的话呢，它就会发生在9月9号的周三下午，规模呢是达到10000个人。那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了，其实涉及部门之广泛，但是起因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现在的薪酬谈判处于一个长期僵持的状态。现在呢，包括工会，包括这些公务员，他们都是要求应该可以有一个与通胀相匹配的一个加薪的问题。但是呢，政府呢是仅表示啊会 会提供一个非常微幅的小幅的上调。政府同时还在推进着机构合并与裁员计划，这反而呢就让双方完全没办法做到谈判桌前。
11: 政府说你们就是有政治目的的，因为你们的谈判材料公开写着换政府不是什么经济的诉求，而就是政治的一个运动啊，说我们还在给你们温和的上调着你们的薪资呢，你们有权罢工，但是你们就是有政治目的的，你们的方式是不妥的。Luxon 说应该在岗位上，在谈判桌上，而不是走上街头。我想起了阿杜的那首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车底。是啊，所以工会当然是不承认的。工会说那就是有诉求嘛，你要裁员，你又不给我们涨薪，涨薪的幅度根本都是就是仨瓜俩枣的。
12: 关键是都已经谈了这么久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薪酬谈判处于长期僵持，然后现在政府呢又要自己要再重新砍人。
11: 其实我说句坦白的话，普通老百姓，如果您是在私人企业里面，你一定可能还挺羡慕有工会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有教师的工会的罢工，消防员的工会的罢工，医护人员的罢工啊，包括学校和医护，我们是可以分成几层的，初级的一些护士，然后临床的高级的医生，学校这边就可以分为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对吧？这都是咱们之前这三年里面所经历的。
12: 是，
11: 那薪资是大家打出的所有的一个牌，可能您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会说你们不错的，还有工会替你们出头，你们那还涨薪呢，我们都好几年没有涨过薪水了。
12: 确实也有。
11: 那我们不能转，以前讨论护士，大家就说护士都拿这么高，他们还有脸去罢工呢？哎，请注意，矛盾不要被转移啊！
12: 是
11: 在他的工作合同之中，他有这一个权利。也有曾经的甲方的承诺是要每几年去进行到 renew 的，他何错之有？这是你的权益和你的一个权利，你可以不去用，你可以懂事儿，你可以隐忍，你可以不去用，但是他动用了也是在条规的合法性之中。我们不支持啊，我也跟您一样，我们也是私人企业啊，我也不是什么公务员，对吧？啊，这薪水也几年没涨，但是他们在合理的范围之中去提出自己的诉求，他何错之有呢？
12: 没错，
11: 你只能说他是有政治目的的，他是怎样的，但是想要去削减公务员也确实是现届政府给出的很明确的一个规划内容呀。
12: 没错，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一边是这个薪酬谈判的一个僵局，一边呢又处于一个这个政府希望去合并和裁员的计划，所以呢现在包括这些公务员为什么要罢工，是因为他们现在对于这个谈判或者说政府的改革是没有信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1: 或者你说他现在就是找准了这个时机了，
12: 是
11: 对吧？你扣他帽子嘛，那就两败俱伤嘛，你看一看到底民众会不会受刺而影响不去给你投票。而且公务员体系很庞大的，他们每个人手中也会握有自己的投票呀。
12: 对，公务员现在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谈判是没有诚意的，一边呢政府在谈加薪，一边又在公开计划说要裁9000个人，要合并7个部门，那同时呢他们就认为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诚意嘛，而且你加薪是否都可以直接都被裁员所抵消掉，
11: 也就是说你给我涨了2毛钱，然后你跟我说你以后要做3个人的活，我觉得我不值嘛。
12: 是
11: 啊，你别说别的，什么公务员已经赚的很多了，那你也找那工作去不得了吗？对不对啊？那咱没做那工作，那你就门外说话也不能劝人家要善良啊，是吧？再说了，这个是他的应有的一个权利。
12: 是
11: whatever， 现在就是有裁员，现在和政府之中新一轮的罢工，还有很多的罢工还在继续的这个酝酿呢。之前的消防员有没有得到在这个涨薪方面的安抚？
12: 包括消防员呢，这个实际的使用的装备啊，
11: 使用的装备、
12: 消防车的维护啊，对啊，
11: 对。那你看医护是悄摸的涨了工资的，大家知道吗？对啊，是已经之前的僵持是有用的。为什么现在不罢工？不是服了，是他们被涨薪水了，是谈妥了。老师、教师，所以证明罢工是有用的。你不去争取，那你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罢工？你说这种形式我不喜欢，但人家有用啊。这不就是新西兰吗？这不就是一个民主制度之下他能有的为自己争取的一个诉求的权利哈。好，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说说财经，然后咱们有话慢慢说，大把的来聊。今儿的医患问题是特别严重的。
12: 稍后见。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3: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十月二十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我要搬新家了，
1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来，咱们来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现在看到的国际油价已经是冲破了$90每桶的大关，现报的价格上涨5.75%，来到了$90.69每桶。还有国际金价，金价呢现在是下跌2.37%，4375.2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出现到了剧烈的波动，道指下跌0.79%，标准普尔下跌0.7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3%。欧元区来看到的是 DAX 指数收报下跌1.10%，富时指数下跌0.32%，CAC 指数下跌0.39%，上证收报时则是下跌0.16%。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这也是一个下跌的趋势。纽币对美金1:0.59，主要是由于纽币的走弱。纽币对人民币现在是1:3.96，破四没有两天啊，咱们又跌了下来。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2。再来看到本地的啊，这个油价的波动。
3: 没错。那今天呢，这个新西兰的91号汽油的这个均价呢是2.99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是2.68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18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则是3.32纽币每升。
0: 在这里非常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9953-1313，09953-1313。现在如果您认为是开地的好时机，或者是您的工期不等人啊，欢迎一定要问一下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他们提供的是工期保证还有质量的保障。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继续向您来问好了。来看一看今天新闻主要的政策信息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是跟驱逐令有关，我们知道驱逐令一旦推出，也是引发了社会各界反复的情绪反弹，现在它真的硬压而收紧了。我们看到新西兰可能会把驱逐令大幅的收紧，14岁到17岁的青少年将会被排除在外，但是这真的能够一改驱逐令啊，在社会之上 造成的继续的争议嘛。也欢迎大家今天可以一起在节目之中谈一谈。
3: 没错，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个这个治安方面的信息啊。这 Fungary 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术馆啊，它门口啊有一件本土的木雕，这个户外的一个雕塑啊居然遭到窃贼的提前踩点之后偷走了。这个作品的辨识度极其高，所以非常难以去转售。现在啊画廊是呼吁知情者呢协助可以归还，并且承诺啊不会追究相关责任。
0: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罢工的问题。新西兰公共服务协会大约10,000多名的成员定于在9月9日下午全国罢工，涉及到多个核心政府部门。他们的要求就是增加薪水啊。同时政府就表示罢工就是一个政治动机罢了，具体机构裁员精简的细节要在大选之后才会推迟来进行敲定。
3: 没错，那现在 Woolworths 这个公司啊也是计划要将新西兰的客服业务啊要整合至澳大利亚的悉尼，这就会导致啊新西兰有130个本地岗位啊面临了新的一个裁撤。现在工会就批评啊这个企业呢是牺牲了新西兰本土的就业。该公司称啊是正在评估一些方案，同步希望为员工啊寻找一些内部的转岗机会。
0: 其实说到了生活的问题，还要提醒我们的老年人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拥有 Super Gold 的这个金卡的话，其实很多的商店呀服务啊都是有折扣的。由于他们的宣传不足，很多人是错过了，也是上了新闻头条的。今天再次跟大家普及，您手中的金卡除了免费坐车之外还大有用途。
3: 没错，那接下来呢再讲到一个行业或者说经济相关的一个信息。过去12个月内啊，新西兰有餐饮业啊有2900家的停业，有422家都进入到了正式的一个清算，清算量同比上涨超过了40%。那其实大家都会说消费收缩啊成本高企以及疫情的这种后续的一些个影响呢都会导致现在餐饮啊非常难做。
0: 没错，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燃油问题。新西兰希望立法取消燃油消费税，推行全车型按照行驶里程计算的道路的使用税。2027年将会逐步落地，燃油车等同公里，预计每一公里要多交12分。那么系统改造复杂，实际落地也会大大的延后了。
3: 没错，那接下来讲到一个卫生的信息啊。奥克兰的这个北岸啊，有个 Rosemary 学院啊，他有一名学生呢，在昨天啊是确诊了细菌性的脑膜炎，现在卫生部门正在紧急排查相关联的病例，官方也提醒啊，警惕这个早期的症状，及时就医。
0: 昨天呢，还有一条消息是从明年的3月开始，25岁到69岁的女性都可以接受免费的宫颈癌的筛查，也希望通过降低费用门槛，提高筛查率，最终消除癌症。但是有听众给我们进行投稿，说原本自己本身就是免费的普查，但是在今年开始需要自测，并且还要收取相关的费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会儿来说。
3: 是，那刚好讲到医疗呢，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啊，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现在政府呢是将原定于2027年实施的5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流感疫苗啊，提前至今年的9月1号，也就是昨天起落地，希望覆盖能够约26万名6个月至5岁的儿童，来应对现在10年最严重的流感季。
0: 没错，现在我们都知道在医院里面是难以单手的一个负荷，但是跟医疗有关，还有一个18岁的女孩有一个让人听上去特别心痛的经历。
3: 是，
0: 她在之前啊就反复出现到了腹痛、呕血的情况，但是医生查不出原因，说你是装的，甚至还指责她的母亲是不是帮助女儿一起来伪装了这个生病的一个事实。可是随着逐步深入的一个排查，原来这一名女孩是患得了罕见病，现在他们也希望提出诉求，就是医院的正式道歉。
3: 没错，那讲了那么多卫生相关的信息啊，接下来一个信息呢则跟企业有关。现在总理 Luxon 是公开去批评新西兰航空2.42亿纽币的一个年度亏损，并且表示这个业绩极差。那对此呢前 CEO 啊则是回击称，造成大额这个新西兰航空自身损失的问题引擎都是2个人分别在任期间的采购决策，双方均负有历史的责任。
0: 就是 Luxon 作为一个前 CEO 还有这一位前 CEO 2个人共同交接的时候出现的问题，Luxon 打出了回旋镖，结果拍到了自己的身上啊。最后的消息来看到的是跟就业护照有关啊，政府调整移民签证，转向吸引投资类别的移民，但是研究显示移民创业者流失的核心原因是本地的商业生态支持不足，难以进行融资。现在官方也在研究区分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双轨通道，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好的，这就是我爱纽西兰今天的内容的一些提要，想要看完整的内容，欢迎在 YouTube 上搜索我爱纽西兰。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了，咱们回来了，有话慢慢说，终于可以好好的大段的来聊新闻了。咱们先来说个离奇的事儿，好吧？
7: 是，
6: 很多人都一定去过 Fungray 的这一个漂亮的美术馆啊，色彩斑斓，
7: 非常魔幻
6: 非凡。
7: 是，
6: 里边的故事性，然后建筑的特殊性，上面的这个植物，露天的这个植物顶棚，非常的吸引大家。这也是 Fungray 必打卡的网红点之一。
7: 没错，
6: 就出事儿了 这个标志性的一些雕塑被人给偷走。
7: 而且是在门口的雕塑也是非常离谱啊。Fungray 的这个艺术馆，它又名白水艺术中心嘛，它有一件户外雕塑啊，现在是被盗了。而画廊方面则是表示啊，如果作品能够被送回的话，也不会进行更多的追究责任。因为呢，现在警方的通报啊，就说这件名为叫做 Toro 的一个雕塑呢，已经失踪了大约1周。它当时是在8月24号周一凌晨3点的时候被从这个艺术中心的园区被搬走的。这件木雕呢，也是由本地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其尺寸呢大约是1.4米左右，并且上面镶嵌着玻璃飞鸟的装饰，
6: 是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本地元素里边这种漂亮的彩色的玻璃的一个组合哈。
7: 是，
6: 这个据说盗贼的手法是相当的熟练。这个雕塑你会说那么老大个儿是吧？又是木头又是这个岩石的，您看的一点都没错。我来介绍一下哈，这个作品啊，它是由这个红木来进行打造的。原本呢是固定在一块岩石之上，岩石又被混凝土浇筑在地面之上，这盗窃人怎么做到？他给撬下来了啊！他把木雕板从岩石上给撬走了，岩石的本体没偷，大石头处理不了，但是呢，他把艺术作品给偷走了，而且拆的速度那是相当的纯熟，还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啊！最后骑着自行车就跑了。这个人还很知道监控在哪里啊，多次的踩点，这应该是一个有预谋的作案，是自己真的为艺术发癫，还是想要出去拿它卖钱？ 这么有辨识度的东西你是很难脱手的。
7: 对啊，
6: 所以艺术中心现在就说了，请你限时归还，如果归还的话将不追究你的责任。
7: 嗯，
6: 太卑微了。
7: 对，真的很卑微。所以我目前看到包括这个艺术家本人也表示说这件作品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很难转手进行售卖，所以不清楚这个盗贼的盗窃动机是什么。而且这件作品呢是广受公众喜爱的，而上面呢也是因为有刻画这个玻璃飞鸟嘛，有刻画三种鸟类，然后呢所以他也猜测不会是这个盗贼是一个纯粹喜欢这件艺术品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想把它据为己有吧。嗯，
6: 所以要不就是为艺术癫狂。我就想知道出了这种事儿不是应该找警察吗？警察不是应该去全力破案吗？
7: 是啊，
6: 你都拍到了这个人的身影，是他在躲避摄像头，那就完全找不着了吗？
7: 就算没拍到脸应该也能从身形上去。
6: 然后现在需要艺术馆站出来说归还吧，我不追究，就像哄一个孩子一样。是不是啊？那我们没有任何破案的手段，我们现在的想法都只能够去劝降，用善意感动天地，望浪子回头。这个真是离谱的信息，来一个开局。好，那我们来说回到政策的角度。昨天是接连几个政策的出现，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和我们的医疗有点关系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是流感季节，而且我们都说了，惠灵顿也好，奥克兰也好，都出现到了急诊，都被挤麻了的状态。我自己也是那其中一员，去了几个小时，等完了以后知趣的就走了。
7: 真的是只能知难而退啊。
6: 那真的没办法，但是我特别的理解每一个父母在遇到高烧不退很棘手问题的时候，他只能求助的是医院的方面啊。
7: 是。
6: 那么也是随着五岁以下的儿童流感中招越来越多，那么免费的疫苗的比例也在更大的扩大了。
7: 没错。
6: 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好消息。同时第二个也有涉及到就是女性宫颈癌的筛查，但是民众给我们的反馈似乎并不买单，我们慢慢来说吧。
7: 嗯，没错。
6: 先来说到的是疫苗接种。
7: 是，先来说一下疫苗接种啊。面对现在十年来最严重的一个流感疫情啊，政府是宣布要将五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流感疫苗啊提前进行生效。那从原定本身是在2027年啊，提前到了本周二，也就是9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了。那么覆盖面呢，也是达到了26万名6个月至5岁的儿童。如果您家里有孩子的话呢，您是可以知道的，就相当于昨天开始呢，就是可以去接种相关的流感疫苗了。那么卫生部长也承认说，现在五岁以下出现了住院率极高的状态，并且呢，现在流感已经造成了一个全年龄段的重灾区，所以提前扩充啊，特别是针对儿童的免费接种呢，属于一个紧急的一个救火。
6: 没错啊，所以临时抱佛脚稍微有一点，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7: 是，
6: 因为你看甲流已经大概影响了我们都有一年多的一个时间了。
7: 嗯，
6: 现在啊，如果你去家，反正我的家医这边会给我们一个测试盒，这个测试盒他说现在测试盒都买不到，我自己去药房想买测试盒也都是全部断货的，包括那个达菲那个特效 药,、
7: 啊、特效药，
6: 我自己朋友圈都看到好多人在求这个药，但实际上全新西兰也都是买不到了的。
7: 是，
6: 那这个测试盒一般是4合1，包括有 RSV COVID 然后flu A 和 flu B， flu A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甲流，
7: 甲流
6: 您自行的来判断一下，他们的症状其实很相似了。
7: 是，
6: 但是 flu A 更大的就是所说的这个甲流，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连续的高烧，你怎么样的用药基本上都是降不下来，而且一烧就是39度40度这个样子，持续的高烧，有的人甚至能烧一个星期，这是我的个人了解到的经验哈。那么随着退烧之后还是转为咳嗽，咳嗽一般可以坚持2个星期。我也去问了药房和问了医生，给我的答复都是没有特效药可以去做到这个根除，那只能够随着这个周期的减弱慢慢好转，如果真的很难过那就买一些咳嗽糖浆啊来缓解您自己的不适的感觉。
7: 嗯，整体还是要靠时间和免疫系统了。
6: 没错没错。
7: 那目前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疫情的一个具体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昨天卫生部长在进行通报的时候要表示要一定要把这个流感疫苗要提前接种。那目前呢疫情的级别呢已经是达到了十年来最严重的流感季，其中呢我们也前两周吧也跟大家陆续讲过，比如说奥克兰的住院率呢已经创了10年新高，而全国这个流感的感染率呢也达到4年最高，并且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而且它是个叠加流行，它不仅仅只有甲流，甲型流感是为主，但是包括 RSV 新冠普通感冒也在共同传播之中，就感觉有点像是这种养中的感觉，就所有的毒都在这时候来了。那系统呢现在会进入一个巨大承压的状态，比如说医护缺勤环比增加了27%，急诊呢也出现了排队破纪录，部分诊所候诊超过10小时，然后包括前两天也跟大家介绍过惠灵顿 甚至出现过这个要等待24小时之久的。那儿童呢现在处于一个最大的一个最严重的状态，比如说5岁以下的住院率啊是居所有年龄段之首，而婴幼儿的风险是最高的，也是处于本次疫情的重灾区。
6: 嗯，所以提醒大家，婴幼儿他的生病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因为5岁以下的孩子父母对于他的就近身的照顾会非常的多，所以被传染的可能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疫情那个时候提起的注意力，现在还是要更多的唤起我们的注意了。另外的一个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宫颈癌的筛查了。昨天国家党煞有其事的宣布了这一项重磅的政策啊，他们主要说的是25岁到69岁的女性，明年起可以免费做宫颈癌的筛查。
7: 是，
6: 但是我要告诉您，原来是从20岁开始的，它现在是提高了年龄的。啊，原来也是免费的，我是我的误区嘛，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在做我觉得都是免费的呢？啊，这个宣传的口径和我们看到的感受似乎是有一些不同哦。来说一说这个新规好了，从明年的3月起，所有25岁到69岁的女性都可以免费接受宫颈癌的筛查，那么也希望能够降低费用的门槛，提高筛查率，来消除这一种提前预防这一种癌症的出现。
7: 没错，
6: 这个目标是没毛病
7: 的，
6: 但是要知道宫颈癌的筛查一直都是有的。
7: 嗯
6: 啊，我相信我们身边的这些华人朋友应该自己都是对这个项是知道的，你只要有加一，你定期的去检查，那到时间他就会通知你，你要自己去做这个筛查。
7: 我在看新闻的时候也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好像以前看到过，似曾相识。
6: 这个是百分，我是女性我知道啊，这个东西就是以前是由护士做，现在越来越多的就给你个大面，让你自己去做就好了。能不能我始终相信测的比不测强，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担心那自测是不是会不准确，会不会怎么样，那就是 extra 的事儿了，现在就是人员紧张。但是我很介意的就是把一件本来就有的事情好像弄得是今天才刚有的，感觉
7: 是
6: 一样
7: 的
6: 哈。
7: 是，那我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呢是说啊，从明年3月份开始啊，免费范围呢会扩大至所有25至69岁女性，而且可以选择由家庭医生呢进行筛查，也可以自行去完成检测，一般建议是每5年去接受一次检查。
6: 是，原来的旧规则大家可以帮我去看一下，应该是20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25岁之前国家不会主动让你去做筛查，你说我想查吗，自费查吗，是绝对可以的，即使你已经在20岁的时候就有性生活，你要等到25岁的时候去，有国家会通知你的这一种筛查的内容了。那包括现在筛查的区间，25岁到69岁的时候会到此结束。那么你说70多岁人就没有吗？首先啊，女性的生理构造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到了60、70多岁以后，包括很多人有什么子宫肌瘤啊，有一些癌症，他会认为都是一个在逐步逐步衰落，包括癌细胞也是在衰落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您说我还是想自己去筛查的话也是可以，您可以在70到74岁的时候去补一次 HPV 的筛查，如果你说我都是阴性的，那么未来就不会有人再通知您了。啊，旧的方式呢是原来每3年一次图片的检查，一个棉签啊，粘完了这个测试的样本涂到图片之上去看，现在的话是 HPV 阴性的检查是要每5年筛查一次，它的周期比原来也会更长一点点。
7: 是，还有就是从这个政府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目前啊在大选前夕呢，其实无论是这个联合政府也好还是反对党也好，两大的主要政党啊都支持扩大免费的筛查，也意味着无论谁组成下一届的政府呢，那这个女性的宫颈癌的筛查的费用下降的方向呢都是非常明确的。
6: 没错哈，那同时有听众跟我们讲说以前全部都是免费的检查还是护士帮忙，现在除了自己要查还要收某些的一些手续费。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一年可以开一年的药，原来是3个月一开嘛，就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加医他们的步骤和节奏，对不对？那他们可以说如果你需要开一年的药的话，我需要以怎样的步骤来，就是我 果要 extra 的来收费，以前的话25看一次，这一次收你75给你离开开一年，
7: 是
6: 那不背着包着是一边省的嘛，对吧啊就当然也可能省了很多吧，
7: 嗯
6: 啊是。那包括20，有人也会争议说原来是20岁现在是25岁，那政府给出的答复也是20、24岁自身的免疫力其实是比较强的，
7: 嗯，
6: 应该也不太会进行到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就基本上它的危险系数会比较低，
7: 或者说很明显的问题，
6: 对、
7: 啊、
6: 而且还有很多的年轻人20到24岁他在筛查的过程之中会引发他自己的不适和恐慌、
7: 嗯、
6: 那这也都是一些原因。我唯一的关注点就是这项政策原本就是有的，他的年龄出现到了一个修改、
7: 嗯、
6: 但是在政府的包装之下他俨然成为了一个新的惠及大家的，
7: 嗯，
6: 这件事肯定是惠及大家了，但是这么多年都是有的，从我来新西兰的那一年
7: 就是感觉像被包装成了一个新的政策的，
6: 而且非常重磅的信息，
7: 嗯，
6: 四个哈，
7: 是，
6: 对，
7: 嗯，那刚刚讲到医疗呢，其实昨天还有一个消息、
6: 嗯、
7: 我觉得也挺突发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6: 嗯、
7: 就是这个奥克兰北岸啊，当时是有一个学校啊是被紧急经过了封锁，我当时一开始看到封锁我还以为出了治安问题，后来呢才发现是跟卫生相关啊，
6: 嗯，
7: 那新西兰北岸呢这个 Rose Mini 的这个当时有一名学生啊是确诊了细菌性的一个脑膜炎，那么卫生部门呢当时也正在核实啊其与假期期间另一例疑似的病例是否存在一些关联，现在官方则是强调呢校内没有发现其他的密切接触者，而社区的风险呢整体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也提醒啊家长与师生呢要警惕一些早期的症状，因为这个脑膜炎啊它的早期症状初期极其类似于现在非常流行的甲流，所以而且可以他说会出现这种急速恶化的情况，所以也请大家注意警惕，
6: 之前就有那种脑膜炎，
7: 是
6: 然后在北地那边，因为那个地方它的疫苗接种率特别低，所以你看就这些全部都是预防、
7: 嗯、
6: 接种疫苗为主，当然您各自选择不逼迫啊，但是确实它是比较有效的干预的手段之一、
7: 嗯、
6: 我们来说说症状吧，大家各自判断啊、
7: 嗯、
6: 它的初期其实特别像感冒，
7: 对，
6: 然后包括这个高烧剧烈的头疼、
7: 嗯、
6: 然后嗜睡乏力，那我认为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在剧烈头，咱没得过不知道啊，但是我看症状的对比、
7: 嗯、
6: 应该就是剧烈头疼是一个可以去区别一点点的，还有一个就是会感觉到脖颈特别的
7: 强硬，非常
6: 强硬、
7: 嗯、
6: 对，还有呢就是会害怕光，会出现呕吐的情况，现在的一些流感基本上不会有呕吐的情况，
7: 呕吐还是比较少见，
6: 对、
7: 啊、
6: 对对，
7: 是，同时呢、嗯、还会有肌肉关节性的酸痛，
6: 但是你发烧一定会肌肉关节酸痛啊，
7: 也确实
6: 啊、
7: 嗯、而且同时呢它会有一个特征性的皮疹，这个我觉得跟确实跟流感挺不一样的，
6: 嗯，
7: 就是它会出现一些红紫色的针尖状的出血点，按压呢而且不会褪色，而且还可以迅速融合成这个瘀斑，
6: 所以大家就三点、嗯、第一个感冒症状脑袋疼，第二个、
7: 嗯
6: 就是脖子觉得僵，
7: 是
6: 我也脖子挺僵的，做搞就开玩笑。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容易产生瘀斑，有这三种情况，马上去看医生。
7: 是，
6: 但是现在医疗资源特别紧张，我那天连在线的问诊都看了，
7: 没错，
6: 都全部是 fully booking， 加一 fully booking， 医院里面全都是人，一等等上很久很久。
7: 总之就是现在官方的意思就是说，一旦是因为他早期极其被误认为是流感或感冒，当然了，现在官方也表示这个案例呢也是只有一例，只在这个学校。内发现了，也没有任何其他密接，
6: 而且你会看到其实政府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7: 嗯、
6: 对吧，第一时间
7: 封
6: 锁
7: 了，
6: 封锁了，这个还是让我们有点安心的，
7: 没错，
6: 哎呀，孩子生病家长是最烦的，嗯，
7: 是，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脑膜炎呢它的这个症状的进展速度可能会比较快，数小时内啊也有可能会致命，所以如果是发现刚刚我们提到比如说有种像是感冒的症状，但是又出现了什么比如说剧烈头痛，这个脖颈发硬啊，还有就是这个瘀点、皮疹等等的组合的时候，是切勿等待，一定要立刻去就医的。嗯，
6: 能约上就行。
7: 嗯、
6: 好，有朋友说整个冬天都不鼓励打疫苗，都没说这事儿，开春了来劲儿了，都是大学。要命是吧，
7: 是，
6: 那我如果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呢，
7: 嗯
6: 啊，这个故事我看完了之后是非常非常
7: 愤怒的，很离谱，我觉得就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的感觉了，
6: 就是、嗯、就是很傲慢呐、啊、
7: 对，
6: 你自己的无知无能查不出来人家的病，说人家是伪装的，
7: 对，这个太离谱了，
6: 那证明你自己本身就是带着个脏心眼子在看人家嘛，对吧，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儿、
7: 嗯、
6: 一会儿大家互动很多，我们来说偷东西这件事儿哈，
7: 没错，
6: 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啊在新西兰有一个是 28岁的女孩最近的一个遭遇引发了很多人的共情和共鸣。
7: 嗯，没错，
6: 这个女孩刚刚18岁，她呢很多年都是觉得自己的肠胃的问题特别的痛苦，
7: 嗯，
6: 她呢就一直都在住院有这个监测和治疗。
7: 是
6: 2023年年初的时候，她在奥克兰医院啊接受治疗的时候，医生就说了，你是不是自己假装病啊？
7: 你故意的吧？
6: 你是在自己假装吐血吧？
7: 是，
6: 甚至认为啊，你患有的是人为制造的疾病。
7: 嗯，
6: 并且说你有可能是从体内的导管抽血之后，然后放到嘴巴里面，伪装自己是在吐血的。
7: 我觉得这个就是把这个病人揣测的也太就是。就反正我挺无语的，
6: 而且妈妈肯定会保护女儿，嗯，妈妈就说了不可能，她是真的不舒服，
7: 啊，没错，
6: 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介入其中说，好，如果不是你女儿做的，
7: 嗯，
6: 就是你帮助她做的。
7: 是，所以呢，
6: 嗯，
7: 后来啊，医院还做了非常过分的事情，
6: 嗯，
7: 干嘛了呢？医院随后啊，还停止了原本维持她生命所需的静脉营养的一个治疗。
6: 就是你胃不舒服，你是需要一些打外在的营养支撑你的这个生命体征的嘛，
7: 嗯，
6: 他给人家停了，
7: 嗯，
6: 说你就是装的，逼着你哈。后来啊，这个女孩家庭不会放弃女孩子，
7: 嗯，
6: 一直通过加医进一步的去检查，就发现这个女孩有一个体征，就是她体内的 VC 缺乏特别严重，
7: 嗯，
6: 最终定义是坏血症。
7: 是，医生也指出啊，这个坏血症呢就可能会导致这种出血等严重的一个症状，
6: 嗯，
7: 这也因此解释了此前令人非常困惑的没有被奥克兰医院所查出来的病情。
6: 好，那我们来看，直到今年为止，2023年的时候他的遭遇啊，
7: 嗯，
6: 直到今年为止他才通过遗传检测最终被确认患有极其罕见的叫做内脏平滑肌二型，
7: 嗯，
6: 那这种疾病呢会影响到他的消化道的肌肉，症状就有一点像肠梗阻啊，过去就很容易被误解，
7: 嗯，
6: 自己的医术不精，然后再到了患者的一个身上，
7: 这不就是我刚才讲的受害者有罪
6: 了，跟那个走进科学似的，到最后都是谁谁得了神经病啊，天哪，
7: 嗯，
6: 啊！
7: 所以目前呢2026年初啊，有一支专业的营养治疗团队呢也重新对他进行了一个评估，那么开始相信他所描述的一个症状。7月份的时候呢，他也终于得知了这个遗传的检测结果，也就是前一个月啊，那医生呢也现在向他道歉并且请求原谅。那如今呢，这位女孩呢，她叫 Trinity 啊，她是重新获得了必要的医疗和营养的支持。她希望的是这个卫生部啊能够正式道歉，并且撤销，啊，有关这种人为制造疾病的这种怀疑性的记录。她的家医就表示啊，这起事件是非常令人心痛的，
6: 而且特别她是一个女

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0: 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1288，095251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尽管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好的，欢迎大家有话慢慢说，我爱纽西兰，咱们接着回来哈。大家的互动挺多，我们先来念一念互动，毕竟是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时刻嘛。
5: 没错，刚好看到这个三群里面有朋友啊说到关于驱离令的问题，
1: 是
5: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关于驱离令呢，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例子，他说在奥克兰东区啊某个加油站边上有一个区域啊，是附近商家专门放这个纸皮回收的大垃圾桶的区域，那后来呢是住了一位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支了个帐篷，但是附近的这个商家都很烦恼，不单把这个区域弄得很乱呢，而且除了帐篷还有超市推车以及满地这个垃圾纸皮，而且还有好几次啊把这个纸皮还点燃了。
1: 他说呢，之前商家也有报警，警察来了啥也做不了，因为他点完人就走了，现在警察还可以驱离，附近的商家也还可以去安心一点，
5: 是，
1: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从一个地儿又把它驱离到另外的一个地儿，你都不知道他要去到哪里。而且我最近啊去参加了一些就是志愿者的一些活动，我发现在很多公园的角落里面真的是有成片成片的人生活过的痕迹，这就是一个小孩公园你知道吗？
5: 明白。
1: 然后你一看那儿又是手推车，又是翻倒的小椅子，又是有个坑，
5: 堆着的衣服呀，
1: 盒子，人住在那里的，哎呀，你就会觉得现在好像流浪汉越来越多的，就是深入社区的一个感觉，
5: 深入社区进入到开，就是所以之前大家都担忧嘛，就是你驱离了但你没有从根源上解决，然后他们就开始往住宅区，往更加难以被监控的更加难以被找到的
1: 地方走。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发现问题，然后要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做正常人的一个处事逻辑，对不对？那他们就是存在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差的，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的，
5: 是，
1: 那么他们应该如何被安置？是让他们就像迁徙一样不断的各个区的去流窜，那你要知道他有一天他买不起吃的，没人给他施舍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做呢？他有可能会抢东西吧，
5: 他万一走极端呢？
1: 我可能想的事情比较糟糕，但是我害怕的就是这样的一点哦，那铤而走险穷凶极恶的，我就这种我是挺害怕。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流浪汉？我始终看不到一个确定的方式。
5: 是，
1: 政府每次都说我们会合理安置，到最后爆出来你根本连床位都没有，你都不够安置他们。
5: 而且出现了很多此前这个被驱离的人，然后政府没有办法掌握他们接下来动向的情况。
1: 那就藏起来咯，藏起来以后他在树林里面点火也更危险吧。他在学校门口找一个地方，商圈门口也

0: 也更害怕吧、
1: 嗯、
0: 你抓也抓不着，弄也弄不了，就变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1: 他万一跑到大家平常去野远足的这个公园里啊，或者树林里面啊，那种比较环境比较更好的地方，那万一在那里又没有什么人，对吧？
0: 以前你知道处理流浪汉是什么样吗？政府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把那种火车站在冬季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是几年前吧、
1: 嗯、
0: 就是说让流浪汉在晚上12点过后和早晨5点之前，就是车子没有开运的时候，让他们可以集中的住到里面。当然那时候大家的争议也很多、
1: 嗯、
0: 是是觉得啊拿着臭脏乱臭差。
1: 对对对对。
0: 当然这个你可以通过你后续的卫生来协调、
1: 嗯、
0: 因为5点就让他们走了嘛。
1: 是。
0: 那你可以在里边去先做一些前期的清洁。
1: 清洁嗯。
0: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这各有利弊吧。那最好的还是政府你应该去想办法怎么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慢慢成美国。我的状态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嗯，然后二群里面的朋友留言是这样的，说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想罢工，源于外行领导内行、
1: 嗯、
0: 而且领导根本不了解一线的工作岗位的具体情况，裁员不加薪水，工作量大增，已经直接影响到工作效率，政府的做法是适得其反的、
1: 嗯、
0: 非常感谢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群里面，你们可以来读一下，然后我来读一下 YouTube 好了。
1: 是、嗯、我看到一群里面有朋友说新西兰呢应该去大力推动这个低价的身体的检查，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宫颈癌的筛查问题，他说各种指标呢可以自己用各种 AI 进行诊断，减少医生的一个人为误诊，同时呢可以提高。
0: 但是你 AI 我这必须得插一句、嗯、但是 AI万一他误导了你呢？
1: 对的，这个其实也是他的这个巨大的风险。
0: 虽然也许医生也用 AI， 但是那和我们自己用 AI， 你心里面的感觉还是不一样。我认为哈、
1: 嗯，
0: 还是得找专业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生病健康的事情是个大事情哈。
1: 是，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刚才说到我们这个Fungary 这个门口的居然有雕塑被偷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是这么说，他说，这个警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的时候会出力气破这类案。
0: 不知道
1: 也是挺无语的，
0: 所以舆论要大嘛、
1: 嗯、
0: 舆论大一点他有压力了他就会去做了嘛，
1: 是
0: 是吧哈、
1: 嗯、
0: 还有呢在 YouTube 上有朋友是这样说的，说消防员的罢工有结果了吗，支持他们，谢谢苏三哈、
1: 嗯、
0: 恰巧我们就有一位听众正好是消防员，他也正好在三群之中互动、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也关心了一下最近的进展，他的回复是这样的，
1: 是
0: 他说目前暂时没有任何的进展、
1: 嗯、
0: 一直都有政府来介入在内部 inquiry、
1: 嗯、
0: 前两周 Lux有对于管理层提出更多的质疑，
1: 是，
0: 这就是新进的进展的情况啊，
1: 嗯，没错，
0: 嗯，然后呢，还有在 YouTube 之上，大家的互动是对于这一名18岁女孩的遭遇表示了非常大的共情哈。他、
1: 嗯、
0: 说，这位18岁的，哎，这个信息又小了，在这里他说，医生查不出病因，既然说女孩装病，真的是太可恶了，
1: 是，
0: 因为你要知道，她不会只是一个个案而已，只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罢了。
1: 嗯
0: 哈，也有朋友说只能回国，只要她是个 Kiwi， 她不是一个华人女孩，
1: 她不是华人，是个本地人、
0: 啊、如果是华人女孩那还涉及到少数族裔，她是女孩，是少女，是少数族裔，那这事儿更麻烦哈，
1: 嗯，会更大，
0: 对，然后她说特别是回国照顾老人病人的什么、
1: 嗯、
0: 她说永久回头签是比较重要的，
1: 所
0: 以你想说
1: 她想说昨天这个行动党那个印度女议员提出来的这个取消这个永久回头签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孝的议题，她这么说、啊
0: 嗯、这个你可能很难打她，她会说那你就入籍啊，你入籍你把你的父母办过来啊、
1: 嗯、
0: 你的钱不够你怪谁嘞，
1: 嗯，
0: 好，再来看到刚刚说到测试盒没有的，有一位叫做 Tim 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啊，他说在 Papakura 的
1: 这个 Unicamp
0: 药房是有卖测试盒的，哦，我自己是去了哪里，我去了 Botany， 去了 Pakuranga， 去了New Market 的 Shopping Mall、
1: 嗯、
0: 我还去了另外的一个药房，反正我是没有买到了，所以那都空了，我心想这个东西很紧俏嘛，是吧，这东西很紧俏，这是我的规律，我先去买测试盒我买不到，
1: 嗯，
0: 然后我说那直接去看 EastCare 排不上队，排不上队我去约加一这一边也是排不进，我说那好我直接去急诊，去了急诊以后我发现我的加一给我回消息了，还是这个加一比较能共情我们这些病患，说过来没事咱们就快点看一眼排除一
1: 下，什么时候感觉是这个一个流感或者说这个要买药这个事情居然都能够感觉像一个公路片一样，就是要到各个地方去、嗯、似乎去寻找机会，
0: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家长都是孩 孩子像我差不多情况，发烧了，高烧了5天，然后心里很慌去的，
1: 是，
0: 后来想想算了哈。好，然后呢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有人说是不是收藏家雇别人去偷的，
1: 对，就是刚才那个 Fungary 的这个，也有可能吧，只能这么说啊。
0: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可能性无限多了。
1: 对啊，
0: 我觉得不会啊，收藏家雇佣别人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贼是要干嘛的啊，
1: 对对对，
0: 还是得破案才行。
1: 是，
0: 嗯，然后呢还有来看到的是啊，大家在讨论的就其他的了，咱们就远的了咱就先不说了哈。
1: 是，
0: 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了驱离令，我们就再多说几句那个驱离令的问题。那驱离令之前争议很大，而且更多集中在是14岁的孩子，我自己的小孩就14岁，
1: 是，
0: 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未来的孩子也要颠沛流离被警察吹着满，就是满城市的去转，但现在呢政府明显的在压力之下是有了一点回头的迹象，
1: 主要是对年龄线啊进行了一个妥协，
0: 没错。
1: 那现在新西兰政府呢是将把这个驱离令的制度呢可能会进一步收紧。那据相关媒体了解啊，说国会的司法委员会呢已经建议啊，要将这个驱离令的适用年龄啊要提高至18岁，也就是说此前一直产生巨大争议的14至17岁的青少年呢将不再受该法案的一个约束。
0: 没错啊，不过刚才大家也说了，就是说这种驱逐就是，反正你点了会儿就跑，你就不能一直在这待着，
1: 找到这个人，
0: 嗯，是，那就找到一个宽宏大量的愿意给他一个屋檐避雨的地方吗？嗯，所以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司法委员会已经过了几个月的审议，并且是听取了警方的、社会福利部门的、法律专家的一些建议，对于14岁的儿童纳入到制度呢，是决定应该会要去延长。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应该而已，具体的信息会在周四公布，最终的建议依旧是需要我们的司法部长 Paul Goldsmith 来进行到批准的，
1: 没错。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啊， Paul Goldsmith 现在一个人兼着11份职呢啊，这个你也不知道他是悬而未决还是大锤一落就快速通过了，
1: 没错，
0: 咱也不知道。那好，这一份被批评叫做什么这冷酷无情的法案最近有了一些新的更新啊。
1: 是，
0: 那现在 Paul Goldsmith 有了一段表述，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政府依旧是认为主要街道和市中心应该成为让人前往、愿意前往并且感到安全的地方，但其他的地方呢？他说社会之上存在着不少人希望政府采取行动夺回城市的中心和主要的街道，而新法的目的就是给警方增加更多应对严重问题的工具。那从 Paul Goldsmith 现在的言论上来说，会采取这个建议的可能性是不够大的，
1: 确实听起来不太高。
0: 好吧，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回来以后还有最后的一段，咱们要来说一说的是跟您的那个金卡 Super Gold 的金卡有关，还有一个呢也是跟我们的餐饮业的大趋势很有关联。
1: 稍后见。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6: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好，回来最后的一点时间啊，抓紧时间把几个事儿给大家说了。第一个事儿呢，是跟我们的这个金卡是有关的。我想说啊，其实很多的老年人拿着这个金卡都知道啊，有免费的时段可以坐公共汽车，这个用的比较多。但是您知道吗？有时候多问几句，这个金卡是可以帮您省钱的。
1: 是，
0: 我自己就注意到了，比方说像 Warehouse。当然它不是每一天，它是有限定的，
1: 有一些特殊的时间。
0: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配钥匙的店，我也看到过，它上面是老年金卡。包括买冰淇淋，买冰淇淋，如果您要是有老年金卡，也可以是打八折还是打九折。
1: 是，包括去这个 Woolworths 或者是 New World 去进行消费的话，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优惠。
0: 是，所以呢，在这边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去多问一句，有时候当然可能是英文不太行，但是您结账的时候，您就是就找个中国人问一句，或者是什么，或者您说我实在问不清楚了，那问问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会有相关的一些服务，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有很多人的不满的成果就是，那你应该宣传让我们知道呀，对吧？你应该让我知道呀，你应该让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打折。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年朋友一般邮件都不太收，基本上都是会收给。就是你留的那个 email 地址，比方说我的父母，我有的时候会留我的邮箱，因为英文的东西他们肯定不会看嘛。
1: 是，
0: 那发到我的邮箱里面，我有时候说实话我也不会仔细的去看，上面还会有什么就是金卡可以打折便宜的东西。所以如果是像我一样的，也是帮父母去收一些就是这种有点宣传类的一些邮件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顺手把它截屏给父母，或者直接改一下，就直接让他们收，因为他们还蛮有时间，而且我发现他们现在用一些 AI 的软件还蛮快的，去翻译一下，也许他会知道自己更多的一些权益。
1: 没错，目前来看的话呢，新西兰已经有数百家大小的商户啊，都是为 Super Go 的这个金卡的持卡人呢是提供各种折扣的。但是不少优惠啊，是因为宣传不足而没有被充分的一个利用。
0: 没错，那我们说到 Woolworths 也要来说一下 ，Woolworths 现在可能会把客服中心转到澳大利亚了啊，那这个自然就会对于本地来说
1: 减少岗位，
0: 几百个岗位吧，就有你有了啊。这个话其实也是简单的。几句就可以带过的。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餐饮业啊，餐饮业挺惨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数字出来比我想象的要惨得多。餐饮业一年一共关闭了2900家。
1: 没错，清盘率增加了42%
0: 啊，太可怕了。
1: 而且这不是我任何杜撰的数据，这是由新西兰的信用局 Centrix 专门给出的最新数据，政府部门的。
0: 是，那我们看一下啊，餐饮业正式停业的是2900家，同比增长40%，正式清算的422家，占行业比的1.3%，同比增长42%。餐厅清算上涨43%，外卖加速食的清算上涨143%。咖啡馆的清算上涨27%，行业的破产率是全国平均的3.3倍。
1: 对，这是跟其他行业的进行一个对比。而且其深层原因主要有三点，一个呢就是消费端，现在呢大家都不是很有钱，所以呢也减少了这个出去餐饮业外食的一个概率。
0: 是，
1: 同样的成本端呢，就是其实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呢，长期以来食材、工资、能源、合规成本、人力成本一直在持续的上涨，那利润本就微薄的这个餐饮业呢就会受到一个更大的冲击，还有就是现在冬季的淡季以及利率的一个再涨的问题。
0: 好，那么还有几个点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整体来看，房贷拖欠率略有一点点的好转啊。现在呢是差不多20000笔，是有这个房贷拖欠的情况。还有一个是消费拖欠，现在有42.4万人，新西兰一共是530多万人啊，有40多万的人现在都是在消费之中是有欠账的问题。
1: 是，
0: 还有困难户比较6月份的时候是上涨了。四 450户，房租严重拖欠的人群占到了6.9万户。
1: 没错，那这些就是基本上整体来说是目前餐饮业能够看到的，就是受到的最大冲击的所有的数字和现象。
0: 对，最后的一句咱们来留给 Luxon 好吧。 Luxon 啊，最近呢又有一个回旋镖打到自己的脸蛋子上的事儿。纽航啊，在这个税后是亏了2.42亿纽币，
1: 最新的财报，没错。
0: 那我们看 Luxon 不是前 CEO 嘛，
1: 批
0: 评说业绩极差，全球同行对比根本站不住脚，大有一个没有了我，你看你们弄成了个什么样的熊样。
1: 就是大有一种就是哎，你看我当时做的多好，你们现在做的多差呀。
0: 对，
1: 所以呢结果现在呢就是也是纽航的前 CEO 啊，也是跟 Luxon 那个时期差不多的 CEO。 那么这位 CEO 呢，他名叫 Fifi， 也就是我们图片上看到这个人，他是直接进行回击，他说造成现在纽航 1.9 亿亏损的主要的两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擎的问题啊。他采购的决定呢，正是他以及这个 Luxon 在分别在任的时候做出的。所以他说，你别住着玻璃屋，然后还要往里面扔石头，对，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你现在就走了，你也应该是祝福纽航，你弄了一个自己这同仇敌忾，对吧，批评纽航没有了自己经营不善，实际上你才是始作俑者，被人家，
1: 对，他才是当时做出对应这个问题引擎最终决策的人。
0: 你说是不是让人生气？那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后继效应的，这不是我们说的，是和你的同僚，是和你共同交接班的人对于你的一个指正啊。
1: 是，
0: 而且这个 Rob Fifi 就是这个前 CEO 和 Luxon 其实就是交接手了，
1: 没错。
0: 他就说，他说你作为前任的 CEO 公开点评现任的团队根本都是不得体，也不合适，也不体面的。他说今天托卡公司的引擎正是你我分别在任期的时候来拍板的，我觉得这菲菲很博得人的好感嘛。
1: 是，他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0: 是不是啊？这才是谋事以身入局啊。他说我没有资格扔石头，你一样没有资格，他说的是 Luxon 一样没有资格去扔石头啊。
1: 是的，那昨天呢我在看相关新闻的时候啊，也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汇总，然后我就发现呢，就目前啊，纽航最使他们影响他们财报的，就是目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引擎的问题，它引擎出现了故障，导致飞机停飞，然后导致大幅度的维修，增加进度。那后来我们去查了一下相关的这他讲的这个决策问题啊，其实就体现在两款引擎的这个问题点上。一个呢就是空客 A320neo 的一个引擎，这个引擎呢它的决策时间，就当时批准购买这个引擎的时间呢，是在2015年正式 Luxon 的任内，因为 Luxon 是2013至2019年担任的 CEO。
0: 没任别人任何问题啊，没前情也没后果。它的后果就是交付频发故障、延误停产，然后包括额外的租赁，在税前损失了1.9个亿。
1: 没错，那所以呢，现在呢，其实就是说 Luxon 它本身指责的啊，纽航巨亏，它的这个主要原因，没想到是它当时自己任期，
0: 那不是两款引擎吗？还有另外的一款引擎啊，它的决策时间是在这个 Rob Fifi 他的任期的时候，但是在2017年也是引发了设计缺陷集中爆发，持续多年未根治，大量飞机长期停产，就是飞不了
1: 的
0: 一个情况了。
1: 是，
0: 所以没劲啊。所以现在有锐评是这样说的，说总理这一番表态就是向下施压，回避历史责任，而Fifi更引得好感，是因为他主动的认领旧账，姿态也是更加的坦诚。
1: 没错，而且目前我来看到的话呢，你看任期嘛，Fifi 呢其实是这个Luxon 的前任的 CEO，
0: 对，没错啊，
1: 所以 Luxon 接了他的班，然后还做了一些错误的决策，
0: 就不管如何了，谁能无过？但是我觉得就是 Luxon 这个态度是见人品的。我不是说 Luxon 当时做错了决定，那没有办法，这是你纽航应该去承担的问题。我也不是说别的 CEO 都不会出错，但是我想说的是 Luxon 这个甩锅的这个劲儿，在哪儿都在甩锅，对不对啊？你今天甩锅是工党留下的烂摊子，现在的经济问题都是由于中东的一些问题，税务的问题是因为特朗普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啊，然后党内出现了内讧都是因为 Chris Pink 的一些问题，然后现在纽航你能不提点他吗？对不对？你那么多的事儿干，你非得要提点他，提点了半天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不知道是跟自己有关吗？如果是知道跟自己有关你还要去批评的话，那你就是缺德，
1: 是，
0: 对不对？你不是应该照顾好你的前 作品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说这个上届纽航的 CEO 也确实是不容易啊，说疫情期间还能有盈利，嗯，当然也有很多的裁员。对，所以菲菲他的观点就是新的人接手没有多长的时间。
1: 对的，而且菲菲他的观点也很简单，就是作为 Luxon 的前辈来说的话呢，他自己也承认了自己此前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明确指出 Luxon 你自己在你的这个 CEO 的过程中你是有自己的责任要承担的，你不能现在在外面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我看完这个信息第一个想法就是菲菲是不是要站出来去竞选了请大家记住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叫做 Rob Fifi 啊，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说到这里了，遇事见人品，
1: 嗯，
0: 反正就像大家在群里面讨论的，有人就会说了，不党首不换不投啊，
1: 嗯，
0: 这个也不要情绪化，还是要看一下国家党的政策你是不是喜欢，
1: 嗯，
0: 或者是不是适合，想投谁从政策出发。我相信 Luxon 即使赢了这一届的大选，可能国家党之后也会有一些变换的动作，我仅代表个人观点，
1: 嗯，
0: 好吗？啊，
1: 嗯
0: ，OK，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1: 嗯，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8: 今天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9: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1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12: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
6: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1 099531313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守护。城市到了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彼此着急就不算太晚。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的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并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
2: 是的，
1: 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零二一，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二十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
2: 是
1: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2: 没
1: 因
2: 错。
1: 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
1: 是。
2: 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可能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一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 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

0: 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也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
1: 嗯，
0: 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也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

0: 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的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对，
0: 有
1: 还有
0: 不
1: 很
0: 同
1: 多
0: 的
1: 很多
0: 伤
1: 的选
0: 害。
1: 择，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
0: 对，
1: 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
0: 就
1: 择
0: 是
1: 什
0: 这
1: 么
0: 样
1: 东
0: 子。
1: 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
0: 这
1: 单在
0: 是我
1: 哪
0: 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里？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1: 没
0: 但
1: 错。
0: 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 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
0: 没
1: 能拿
0: 错。
1: 出来6万块钱现金？说
0: 最
1: 比如，
0: 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六
1: 还是
0: 百，
1: 600，
0: 所
1: 也
0: 以
1: 合适。
0: 我们真的是
1: 一定
0: 给
1: 要
0: 客
1: 三
0: 户
1: 千。
0: 每一个都， 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
0: 一
1: 是。
0: 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对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特别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
0: 没
1: 但有
0: 错，
1: 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
0: 是。
1: 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
1: 的。
0: 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
0: 但
1: 错。
0: 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
1: 是，
0: 就是客人不管是谁打，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对
1: 是，
0: 吧？
1: 错是，
0: 或
1: 因
0: 者
1: 为
0: 给
1: 每
0: 他
1: 天
0: 了一
1: 很
0: 个
1: 忙
0: 方向，
1: 的，没错，每天很忙，
0: 对，
1: 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
0: 对，
1: 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
0: 没
1: 让我们
0: 错，
1: 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
0: 对，
1: 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
1: 对
0: 时
1: 的，
0: 间，
1: 对的，
0: 我
1: 没
0: 们
1: 有，
0: 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吧
1: 主动找也有，
0: ？OK，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的
0: 对，renew
1: 说
0: 我
1: 一
0: 们是
1: 下
0: 必
1: 这
0: 须要
1: 些，
0: 找，
1: 对对对，会
0: 对，
1: 跟你
0: 每
1: 讲
0: 一
1: 一下，
0: 年，
1: 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那
1: 您
0: 不
1: 放
0: 会，
1: 心，
0: 没有这个时间。
1: 对，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Central Line，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Replays endlessly。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